的头盔，这是676，马代明呢是有守住第二的位置，然后624呢是王鹤成来到第三的位置。前面的四位车手有带开，但是身后的大集团呢似乎是在刚才的4、5号弯，哇、哦！4号弯呢大概有五台车，五台车在这边卡到了一起。我们在里面呢能看到有999楼思成也在里面，还有呢907李俊熙也在里面。基本上是中油集团发车之后呢，在5号弯、4号弯的地方呢有一个大的碰撞，那个地方呢是从123的右转马上变为左转，左转之后呢4号弯并不能顺畅的出弯，因为接着5号弯呢是一个 S 弯，两个弯呢是挤在一起啊，这边呢是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尤其是在发车之后第一圈有车并排的时候。这样的话呢，现在前面的有4台车在带开了，身后的车手呢都受到刚才那一次碰撞的影响。这边911号车手呢也是在10号弯左右冲出了赛道。董一成前面的4位节奏带的不错，张世轩呢是直接上到了第5的位置。从现在哦，这边在第2的车手马大明呢，在11号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小的碰撞，然后身后过来一位车手没有躲开，两台车在这边呢有一个掉头。那这样的话呢，前面集团呢也不会再有争夺出现了。956曾向章接下来将会非常舒服的在前面领跑，完成这节的比赛。前面的几位的车手啊，5台车有2位呢已经是掉出了争夺了，剩下的3位的2辆的差距也拉开的比较多。我们来看7号弯的内线，陈博昂要来进攻吗？刹车进入内线，出弯之后成功的超过986李腾元。不过来看下一个弯还要能够守住啊，这边是张世轩已经超过了前面领跑的曾耀章了，在11号弯前面完成超车。张世轩非常的快，U12的车手经验上还是要更丰富一些。哦，不过15号的内线曾耀章又反超回去了，两人是来自不同组别的，现在前面呢领跑的很多，所以两人呢可以互相过过招来玩一玩斗斗车。马上进入第7圈，这节的倒数第2，曾耀章、张世轩。我们来看看不同的组别两位车手谁更快。张世轩1号弯内线进攻，成功的超车。123呢走小线可以守住。曾耀章的机会呢就是调整出弯的角度，在7号弯去找内线，这里的距离不够，更好的开油，更好的出弯，9号弯可以再来尝试。张世轩回头来看，目前还是有一个多车身，仍然是不够。9号弯跟住，哇、哦啊！当时曾耀章这边滑的有一些大，出弯之后呢，被张世轩拉开，非常的快。两个左弯之后，让我们来恭喜69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拿下选北 U9 U12 的131的胜利。我们来看一下正式的完整的发车的顺序，孙一北和黄喜正是头牌的2位，再接着第3、第4是唐子轩和李思睿，第5的位置呢是米希朗，接着旁边是陈竹远。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孙一北发车应该不错，但是在内线唐子轩挤了上去，唐子轩发车之后直接上了第1位置，然后黄喜正是在1号弯被挤到了外面，黄喜正直接冲出了赛道。那这样的话呢，前面的集团基本上黄喜正已经没有办法参与了。现在来看一下，唐子轩上到了第1，孙一北在第2，然后这边是米希朗应该是在第3的位置，陈竹远到第4，但是在7号弯的内线呢有一台紫色赛车是挤到了他的里面，应该是王鹤林。前面的来看右上角的这个回放啊，3台车并排过1号弯，哦，还好黄喜正呢是出去割了一下草，回来之后大概是掉到第7、第8的位置，没有掉太远啊，没有掉太远，表示呢应该还要再掉位置，身后目前是陶盖。哦，这边在小弯里面啊，前面有一台车直接掉头，好像是陈竹远，陈竹远在这是15号弯的时候呢是直接有一个掉头，11号弯也走大了，黄喜正直接贴上来了，15号弯应该要动手了。来看黄喜正的这边呢要在1号弯动手了，18号弯再找更快的出弯速度。来看大直道继续是并排，但是王鹤林仍然是有内线，黄喜正在外侧，两人侧面有一个接触，1号弯外侧包过来之后呢，黄喜正超过王鹤林上到了全场第5的位置。这是前面的几位，唐子轩仍然是在领跑，孙一北在上一圈做出58.5的单圈，比唐子轩单圈快了点2，目前两人的差距呢缩小到了0.5不到。
黄喜正在上天也做出了个人的

这一块，我们看看几位前面孙一北在最后的这两圈有没有机会去进攻一下，看起来是有很大的机会，七环出来之后呢，两人其实只有缩小到点二了，孙一北几乎要咬到唐子轩的后杠了，还有一圈多完全有机会，十四号弯出来之后，孙一北十五号弯内线进入到唐子轩的内侧，成功的超车，出完之后上到零号位置，唐子轩掉到第二，要去找机会反超的啊，刚刚要说反超，你看一下十八号弯两人侧面肯定是有接触了，孙一北在十八号弯直接掉头了，大直道上孙一北非常的生气啊，在伸手抗议，但是前面唐子轩已经带开了，比起上 1.5， 然后孙一北 1.1， 黄喜正做出全场最后单圈，跟到赵子林身后的 0.5， 最后圈应该有机会还可以再尝试上一个位置啊，最后一弯出来，唐子轩在赛道上第一个冲过格子鞋，拿下成人组预赛一，在今年第七站的这一节的胜利。看一下大师组的发车的顺序，329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拿到今天的杆位，吴守成在头牌发车，第三的是易家俊，第四的位置是卢飞，目前的积分榜的领跑者，第五的位置呢是陈大新，旁边的是320马继峰，内侧的车感觉要更快一些，吴守成这边呢是没能抓到位置，前面内线有三台车过去了，吴守成这边是从第二发车，这边已经掉到第四了，在一二三号弯内线有车要小心一些，还好出来之后呢有守住第四，在后面是易家俊，应该是上到了，好，易家俊在前面，就是后面应该是马继峰跟杨德志两位，那么崔丽呢是有守住自己的杆位，易家俊呢是跟陈大新啊是从第三第五发车，跟着崔丽上到了第二和第三，现在来看崔丽在前面领跑的这个节奏稳定性如何，能不能够把领跑的位置呢带回来，12-13的线路走得比较宽，身后家俊的12号弯基本上是路肩直接切过去的，看起来这一节在前面的集团的争夺会比较激烈，出来之后呢压着身后易家俊跟陈大新两人在抢位置，但是内线吴守成可不让你们啊，吴守成抓住机会内线直接吃掉两台车，不过出完之后呢又被易家俊反超了，现在陈大新还有跟他并排11号弯的外侧，吴守成又回到了第四，连续弯跳过来之后马继峰跟卢飞也要来尝试进攻了，这次十五号弯应该有车去塞内线，来了，这是吴守成内线塞到陈大新的内线，但是自己没能刹住，吴守成在十五号弯有一个掉头，后面有两台车呢也受到了影响，没有看清楚是谁啊，卢飞似乎是有受到影响，陈大新这边呢也是被带开了一些距离，我们来看现在跟在他们身后是马继峰，现在陈大新这个让呢可能会把马继峰也让过去，两台车应该都会过去了，十五号弯的内线，马继峰紧跟在卢飞的后杠上，哦，还好陈大新有守住马继峰，这样的话把卢飞让到第三，但是刚才的这一圈他已经是影响了卢飞这边不少的速度了，这机会就多了，来九号弯的内线易家俊进去了，出弯之后呢成功上到第一的位置，卢飞在十二号弯这边是没有办法被迫切了一个西瓜，出来之后呢是上到第二，那这样的话崔丽呢现在掉到第三，陈大新呢是在崔丽的身后，十五号弯防下马继峰啊，刚才陈大新明明是七号弯啊，去内线并排超车，但是出完之后又去让卢飞往前超啊。来，先看前面383易家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 Zins 的车手拿下这一节大师组预赛一的胜利啊。在我们的杆位是61号，来自新港车队 XG Cars 的韩宇成，旁边是 Happiness 11号车手朱一乐，34王思阳，钱浩轩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接着第五位置是5号赛车徐希哲，旁边是28 Cut K Coolio。内线速度还是要明显快不少，红灯熄灭之后呢韩宇成又成功的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我们来看朱一乐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啊，这边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朱一乐掉到第五的位置了，两台疾风的车呢都上去了，朱一乐从四号弯出来又提升一个位置，朱一乐呢回到第四，身后是徐希哲仍然是在第五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呢目前看起来韩宇成在前面这个位置相当的不错，这节的发车呢很成功，今天呢基本上发车之后都是内侧这边要更快一些啊，只有青少年的预赛一发车发车之后呢是从外侧有包到第一的位置的，但是那节呢感觉是曾思涵有专门压了一下速度，其他的几节呢基本上都是内侧杆位这一侧呢起得要更快一些啊，尤其是黄喜正那一节是直接被挤出了赛道啊，这是徐希哲在九号弯超过了钱浩轩，前面是王思阳，徐希哲的速度是很快，而且他的这个组别呢在比赛经验上应该是也是最丰富的车手之一啊，

0: 来到第三，接着前面应该是按他的速度可以在下一个弯超过王思阳，十环的内线非常的干净的一个超车。现在上到第二，前面韩玉成应该已经有带开接近两秒了。在这一节虽然早上的排位赛啊，这是在九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前面有一台车呢是差一点被顶掉头，然后速度减慢了非常的多，身后有三台车过来，四台车并排出弯啊，在那边呢是基本上跟前面拉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窗口，几台车并排出弯的话，接下来十一号弯也会变得非常的危险。那么目前可能有位置变化的是朱一乐还有身后的钱浩轩，这两位车手的距离很接近，铁蛋给忽略在这是在出了十五号弯之后被身后胡哲瀚超过去了，十五号弯的一个内线，铁蛋给十八号弯想来反超回来，这边的内线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是一个双轴的内线，很容易呢是出弯外侧要更快啊。这边出来之后呢，铁蛋给还是在一号弯的内线，继续压到了胡哲瀚的前面。我们来看七号弯的出弯，两人的出弯速度。朱一乐要去找九号弯的内线，钱浩轩走中线防守，但是刹车没刹住，出弯之后呢，朱一乐又成功的超过钱浩轩，现在是三位车手来争夺第四。九号弯的内线，胡哲瀚再一次的进攻，跟 Kitakikulu 两人并排出九号弯，但是从内侧过来，朱一乐似乎看起来速度要更快一些，有机会在十一号弯抢位置吗？没有机会， Kitakikulu 呢是走正常的线路防住，然后胡哲瀚往内线压了一下朱一乐的位置，十五号弯出来。看起来呢就是以这样的顺位结束了，韩宇辰在前面遥遥领先，已经冲过格子棋拿下这届预赛一的胜利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再来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韩宇辰六十一号车手甘伟，旁边十一号车手朱一乐在第二，接着第三跟第四呢是王思阳、钱浩轩队友，都是来自疾风赛车。第五是徐熙哲，第六是 Kitakikulu。红灯熄灭的很早，这一次朱一乐从外面并过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守住位置。现在看起来是机会比较大。一二号弯压过来之后呢，身后的两台蓝色的赛车没有上来，但是身后十号跟六十六号吴正浩这边在一号弯呢被挤到了赛车的外面。朱一乐这边四号弯、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又跟到了韩宇辰的身后，成功的守住第二的位置。那么在后排两位呢是钱浩轩跟王思阳，三四的位置也没问题。徐熙哲这边呢是到第五，然后身后呢是 Kitakikulu 是拿下第六的位置。基本上发车之后呢，前面的几位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钱浩轩这边呢已经被前面两位带开有一秒钟了，在身后紧跟着的呢是五，这边是七十七号车手钱浩轩，在三四号弯的时候，二三号弯的时候是被挤了过去。徐熙哲这边是已经上去了，徐熙哲已经来到了第三，然后这是二十八号车手 Kitakikulu 也上来了，钱浩轩跟王思阳呢在这圈都是丢了位置。钱浩轩这边七号弯继续走内线，防了一下身后的胡哲瀚。八号弯、九号弯也走中线进弯，这样 Kitakikulu 可以在前面带开了。十一号弯，钱浩轩继续走入防守线。一号弯，台城继续走中线。出弯之后，徐熙哲现在看起来机会很大。朱一乐呢在前面两车缠斗的时候也接住了，现在三台车来争夺这届预赛二的第一。九号弯入弯，韩宇辰稍微往中线压两个轮胎宽度，身后的两位呢继续跟住线路没有动作，韩宇辰继续中间防一下，然后朱一乐进入到了徐熙哲的内线，出完之后三人还是保持距离位置没变。韩宇辰一号弯走非常深的内线做防守，这样朱一乐有机会交叉线进三号弯内线，朱一乐要进去吗？没有机会，前面两位二号弯也是非常早就往内线再收了，要来跟住去先去进攻韩宇辰。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韩宇辰走中线继续防守，身后两位车手呢也没有太多线路选择，只能是往外侧去走，尝试更快的出弯，但这边是连续的 S 弯只有一条线。十五号弯的入弯，韩宇辰继续走小线，朱一乐这次选择不同线路，来看朱一乐的出弯速度啊，朱一乐这样出弯线路没选好，还是被胡哲瀚被徐熙哲卡住了。不过在十八号弯的内线这边是进到了内侧，弯心呢有稍微的跟韩宇辰接触了一下，出弯之后跟徐熙哲并排，不过徐熙哲在终点线之前几乎是跟韩宇辰并排过线，两人只有0.03的秒差。来看一下这届的正式的发车的顺序，同样按照早上的排位赛，两位 Mars 的车手曾思涵第一，傅汉之第二，三四。

次是顾浩天和江卓阳，第五是胡佳瑜，然后第六是马明谦。前面的车开始提速，曾灿这边提速很早，然后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呢，方案之呢是没有跟上去，方案之在一二号弯的内侧这边呢，顾浩天也上去了，顾浩天这边呢是上到第二，方案之回来之后呢还是在第三。前三的车手从四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带开一些，身后江卓阳在勉强防守住自己第四的位置。前弯出来之后，身后有一连串的车手都在做进攻，后排呢在九号弯前面会比较混乱，快五六两位可能要会有动手，这边三四呢也可能会。方之的车呢非常的挣扎，七号弯呢是在拼命的把整个身体往外侧去压。看一下后面马明谦有没有完成超过，马明谦不但完成超过，而且是直接超过了两台车，实际形势直接掉到第十了，完全应该是超车的时候有碰撞。马明谦来到了第五，然后胡佳瑜在第六，毛才瑞在第七，12、13、14，这次看起来有吗？十五号弯不太够。好，前面曾思涵跟顾浩天马上会进入到最后一圈，第十圈。前两位的差距仍然是在点六，稍微缩小一些。江卓阳跟范志这边还是在点三。基本上就是维持这样的顺位完赛了。思涵，就是顾浩天，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他们在弯里面的方向的这个角度啊和修正的幅度啊，比方向值这边明显要来的小。曾思涵的第一把会打非常的快。好，还有最后的两个左弯。出来之后呢，格子旗摇旗，再一次恭喜1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拿下这一届青少年组的预赛二。再来看看根据早上的排位赛的发车的顺序，孙云北继续在杆位201，旁边是235的黄喜正，接着第三、第四呢是唐子轩跟李思睿，第五的位置是密西朗，旁边是程竹远。我们来看一下，黄喜正也有在提速，但黄喜正这边速度明显慢了。红灯熄灭之后呢，在内侧一连串的车手都上去了。黄喜正这一圈，不过还好他的这个一次放慢速度，反而是让他躲开了一号弯呢再一次被撞出去的命运。黄喜正回来之后，我们来看有没有现在在第几啊？1、2、3、4，大概又到了第八的位置了。那么在前面领跑的，目前是一台，这是福耀石上到第一了吗？前面啊，这是黄喜正在前面，黄喜正和旁边277跟陈竹院两位居然到第一、第二了，什么情况？各位，我们没有看到唐子轩去哪里了，孙一北又去哪里了？孙一北在第四的位置，我们看到了唐子轩呢是在哪里？唐子轩似乎在前面的集团完全没有了。我们来这个发车，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回放，1、2、3、4号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一号弯有顺利过去的车手，是完全没有出现，这边是244号车手在这边退赛了，这是唐子轩啊，非常的可惜。这边应该是在4、5号弯，他的车呢是卡到了路肩上。程竹远跟黄喜正两位，这两位呢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赛道上一起比赛了。在这一节的比赛，刚才的6、7、8、9的连续弯里面，两个人的侧面呢有多次的接触。目前是黄喜正在前面领跑，所以刚才呢在一号弯这边虽然是黄喜正没有起来，但是他真的是有躲开了前面的碰撞。七号弯出来，九号弯的内线来了，内线是密西朗。程竹远出弯做交叉线，两人并排，程竹远还是守住位置。11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再一次进攻，这一次距离不够。13、14出来之后呢，两人有跟住，前后杠有一个小的接触。15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再一次要做进攻嘛，这边程竹远很早的就走中线，后车呢是没有做多余的动作。李思睿也跟上来了，李思睿刚才在15号弯的时候呢，跟王鹤林换了一个位置，1、2、3。连续的右转，密西朗跟程竹远在3号弯这边居然是被拿走内线了。程竹远在7号弯看看要不要把位置重新拿回来。18号弯出来，235黄喜正来自 Mars Racing 和番禺一起卡丁拿下这一届成人组预赛。

赛二的胜利。再一次来看这届预赛二的正式的发车，崔丽仍然是在杆位来起跑，吴守成在第二，第三跟第四呢是易家俊跟卢飞，接着第五呢是陈大新，旁边是马继峰、杨德志在第六发车。关注上面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崔丽这一次的发车还是做得不错，缓慢的往一号弯的外侧去拉。吴守成从后面并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守住第二的位置，二三号弯的内线里面尝试去超崔丽，但是并没能成功。身后呢是易家俊有守住第三的位置，这边上来是一台 KR， 这应该是马继峰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来到了第四的位置。来看陈大新目前是在第五，然后卢飞在七号弯的内线这边，高杰呢也有超过去七号弯的内线。吴守成是选择走中线，他应该是在防身后的车，但是差一点呢是没刹住啊。不过这一次七号弯出弯不错，九号弯的内线去进崔丽的内线，这边崔丽呢是没有太多线路的选择，出弯之后呢被吴守成超越，李佳俊呢也跟得很近。我们来看崔丽呢有没有机会再反超回来。哦，三四号弯，这是三四号弯的时候是有两台车有一个碰撞，这是易家俊跟崔丽在二三号弯的时候有碰撞，然后内线是陈大新，三个人在这边是有一个接触的。这次接触底下的易家俊在这边是直接掉头了，崔丽呢是也有很大的位置上的损失，陈大新这边呢看起来问题不大，他是有守住全场第二的位置。八弯内线，卢飞晚刹车，有一点勉强，不过看起来可以进去。出弯之后小心左边还有车。杨德志这边呢收了，卢飞呢超过杨德志上到第五，跟到了高杰的身后。十二号弯继续飞过路肩，保持跟高杰的距离。来，高杰跟杨德志这边队内的争夺相当的激烈，前面三九九卢飞已经是超过高杰了。杨德志跟十五号弯出弯之后跟高杰两人并排啊，高杰在十八号弯还想把位置拿回来，这边是并没能成功。杨德志从外线包过来之后呢也超过了高杰，高杰这一圈呢丢了两个位置。崔丽也来到高杰身后，只有0.09了，看看这一圈崔丽能不能够超过高杰。崔丽的前鼻子仍然是被撞歪的样子，右前方压过去把鼻子也压弯了，然后落下来之后呢易家俊就在原地掉头了。现在这边有一个小的失误，十一号弯没刹住。比赛现在在最后的半圈了，最后的五个弯。马继峰这边呢也没做太多进攻的动作，他应该是不是看到陈大新鼻子前杠掉了？哎，吴守成最后一弯出来啊，转头看看身后车手，完全没跟住啊，相当疏忽，赢下了这一节大师组预赛二的胜利。来看看发车顺序，曾耀章甘蔚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旁边是马大民来自 ARC Racing， 第三是王鹤成，第四是陈博昂，然后第五的是周成佑，李腾元在第六。缓慢的提速啊，第二排这边呢应该是有车手在红灯熄灭之前已经是有驶出格子了，好像有一台车呢是直接在比赛中有熄火，大直道上熄火。不过前面曾耀章呢是有守住第一的位置，马大民这边这一次发车有守住第二。马大民呢刚才发车的大直道上是有到曾耀章的前面啊，这边过来是暂时在第二，陈博昂、周成佑、李腾元、李俊熙前排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刚才是在曾耀章的身后，曾耀章身后发车的有一位车手应该是起得比较早，然后突然呢是熄火，在红灯熄灭之前呢就有车手是压了线了。我们等一下在回放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啊，马大民在十一号弯自己失误了，这次刹车呢自己掉头，那么有一连串的车手都有超过去，然后终于这边有后面的几台车没能躲开。哎，张世轩的车出问题了，各位910哦，这是陈博昂，陈博昂的车呢是在这是出了七号弯之后啊，突然呢看起来好像是熄火了，停到了七号弯的这个八九号弯入弯的地方。910号车啊，这是在全场第三的位置退赛，非常的可惜。我们来看看他的车是不是有重新的点火，重新回到比赛啊。666号车手在右边小窗能看到红色的头盔，这是910陈博昂，突然是在外侧他的车是慢下来了，在前面张世轩已经跟到了曾耀章的身后，应该超车就在下一圈了。
张世轩跟到曾耀章身后呢，现在完全不慌张啊，不慌不忙，他有很多的机会来超车。这边十五号弯，曾耀章没有守住内线，也把内线空出来了，张世轩呢抓住机会超了过去，不过曾耀。

0: 然后还要把位置拿回来。这次出弯在18号弯，然后稍微的有一点勉强，没能够挤进去啊。张世轩上到领跑位置，大直道回头两次，看看能不能够带开，曾小庄的速度能不能够保持，跟住张世轩走外侧，稍微靠中间的线路。9号弯也是走中线进弯，986李腾元没能去找到其他的线路，只能继续跟在江一组的身后。好，不然看起来也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张世轩最后的2米经过格子旗，恭喜695号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拿下这下午预赛二的又一个胜利。
1: 一进到车场，听到隐形的声音的时候，就内心就很亢奋。
2: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下期将与您一同直击天津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现场，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

0: 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对，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 目光面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

0: 气了呢？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今年25，直播招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个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9: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8: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

0: 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2: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1: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3: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1: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4: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1: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 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

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在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

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STAR。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1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1个提前批。第2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3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1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1管，对不对？第2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

有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

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
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

0: 才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

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山园小梅全诗之妙在于对花的形迹神似进行了描写，因而从侧面烘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渲染梅花的清绝高洁的风骨。
1: 暗香疏影，还原月夜小园疏梅临水暗香浮动的绝美景致，尽显梅花凌寒高洁清雅脱俗的独特风骨，表达了对梅花孤高品格的赞颂。
0: 大家好，我是贾超然，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林逋的《山园小梅》。这首诗记录了诗人林逋年轻时漫游江淮，40岁之后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与梅花仙鹤为伴。诗中描写了百花落尽，只有梅花绽放的美丽明艳的景色，成为小园当中最美的风景，表达了诗人对梅花有一种独特的爱，甚至可以超越他自己。这首诗中最有名的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这首诗的精华。我用篆书来呈现，能够更加贴合这首诗的意境。今天我书写的这件书法作品是以篆书为主要的一种面貌，篆书又与古文字相同，它是书法五体的起源，篆书是排在第一位。篆书和梅花都有一种古意傲骨的精神，也是传承了文字的精髓，这是我选用篆书书写的原因。篆书当中还分大篆、小篆、甲骨文、金文等等，因为它跨度时间比较长，涉及的文字类别又比较多，目前大家熟悉的都是以篆书为统称。那么篆书在我这件作品当中以大篆的用笔为主，以圆融、方正、对称，也带一些枯笔，这是大篆的一些精神。

节字当中，它左右对称，上下对比，文字修长，这是中国古文字的一种面貌。用书法来书写的时候，又掺杂了一些笔墨的韵味，还有一些墨色的变化。

这幅大篆的用笔和清代的海派吴昌硕有一些渊源，那么以吴昌硕的用笔为主，起笔敦厚有力，收笔苍白空灵，这是

我书写的这件书法作品整体上是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为一个主要的基调，采取的是龙门对的形式，以门的造型为主要的一个形式，中间都会有一些小字的说明。比如我这件作品在右边用文人小楷书写了诗的全文，左边也交代了作者诗名、时间和书写人、书写地点等一些重要信息，这也是龙门对的一种特点，这样会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的内容展现。

大家好，我是画家吴慧元，今天根据宋代林逋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小写意花鸟画作品《暗香疏影》。这幅作品还原月夜小园疏梅临水暗香浮动的绝美景致，尽显梅花林行高洁清雅脱俗的独特风骨，表达了对梅花孤高品格的赞颂，寄予远离尘嚣坚守清雅本性的人生追求。首先呢，我们以大笔的形式，大开大合的这种笔墨状态，把这个整体的大的构图给呈现出来。主干位置以大下一的手法来进行呈现，

首先我们以这个勾勒的形式来体验出梅花的这种状态。我们先把这梅花的位置给确立起来，花蕊部分和花托部分呢，我们到最后调整的时候再加。在这里面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勾勒的这个部分呢，一定要有很强的一个书写性，切勿去描摹。梅花的动态呢，我们要掌握多方向的，上下左右的几个方向都要把握住，包括它的背面的花瓣的动态，我们也要表达清楚。要注意到它的一个疏密和聚散。

为了衬托一下画面的氛围呢，加一个月亮，我们用清水在周边把它铺湿。月亮呢，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完整的，也可以画半圆。

在整张作品当中以水墨写意为主，笔墨简练，墨色清雅，不追求浓墨重彩、艳丽浮华，专注刻画梅花在苍劲的枝干下素雅的花瓣和尽显梅花清冷脱俗、坚韧高洁的神韵。纵观整幅作品呢，以画意诗，以诗入画，不仅还原了宋代这个朽垣月夜的绝美景致，更通过梅花这一经典的形象传递出诗人不慕繁华、淡泊隐逸、

0: 我叫卢牡丹，来自东莞市轻工业学校，我是一名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师，我从教1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名中职老师，能够让学生在我们的中职的学校里面能够学有所得吧。
1: 我叫邱燕飞，是东莞市轻工业学校一名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我想的是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和现代化的东西给融合到一起去，可能这期间我要走的路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我想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在我的学生的身上埋下一颗又一颗的种子，这样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这个种子会发芽。
2: 从小也是向往教师这个职业，跟学生接触起来嘛，会感觉特别轻松，跟他们在一起就感觉好像自己一直都很年轻那种心态。
3: 随着行业的一个成长，我自己也不停的成长，然后能够源源不断的赋能我的学生，然后不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发展的蛮快的，就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时时刻刻的紧跟着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带领一批我们的学生能够也要紧跟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能够为这个行业做一点点小小的贡献。

0: 我是东莞市新贵学校家具设计制作专业，我们家具定制家具设计的教学团队。那我们这门专业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在校企协同育人方面比较有一个特色，也比如说我们大平台定标准建专办，校企协同培养定制家居人才的探索与实践，就是我们把企业的一些定那个岗位的一些标准，比如整体家居定制的标准，我们校企共同修订了一个整体家居定制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课培训课程的标准，然后培养企业需要的一些设计师也好，定制家居设计师或者是营销人员也好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就双向选择企业找到他自己需要的一个学生人才，然后学生呢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啊，在培养过程中，企业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
1: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它也推出了有这么一个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好，了解完 DX 平台上业主一家的居住诉求，同学们啊，是不是很想赶紧为他们设计新家了呢？
2: 是。
1: 那我们知道啊，要做一个好的设计方案，首先需要完成平面布局设计任务。那做平面布局的时候，关键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2: 功能分析。
1: 对，根据业主需求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是我们做平面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今天的学习重点。现在呢，就请同学们根据业主的需求，组内稍加讨论，研究一下各空间的具体功能划分。稍后呢，我会邀请一位小组代表上台来进行沙盘推演，介绍他们小组的设计思路。好，现在请开始。好，请停止。来看看大家的初步思路。设计一个大衣柜在主卧，阳台可以设计办公区，非常好啊，基本上都对应了业主们的需求。那现在我们就邀请一个小组代表来给我们讲讲他们整体小组的设计思路，好不好？
2: 好。
1: 来，我们抽签来选一个小组啊，来，我点开始，你们说停就停。

0: 好，哎，兄友弟恭小组，哎，有请。哎，嗯，哎，请他们的设计主管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老师，同学们好，我们组认为客户一家一共六口人，人口较多，因此在功能分区上，我们要倾听他们的个体需求和考虑他们的共性需求，所以我们计划在这个位置设计客餐厅，然后这边四间做卧室。首先在客餐厅的位置设计游戏区，满足亲子娱乐需求，在客餐厅的角落设计阅读区，满足亲子共读需求，在老人房设计观影区，在男孩房设计学习区，在女孩房设计绘画区，在主卧设计工作区。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0: 兄友弟恭小组的总体思路很清晰啊，特别是能够想到在客厅增加一个亲子阅读区，非常有创意，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创新意思。那现在啊，了解了这个基本的功能分区，我们具体该怎样来操作呢？哎，老师请同学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家居空间三大功能分区。来，这里啊，请同学们跟着一起来读一下。公共功能分区、私人功能分区、家务功能分区。很好啊，公共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些空间呢？知道的同学来回答。雷吉同学，请你来回答。
2: 我觉得是客厅、餐厅还有阳台。
0: 嗯，很好，请坐。其实还包括像游戏区、影音室、茶室都属于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呢，它不仅啊是一家人聚会活动的中心，从精神上反映着家庭的和谐，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家庭对外交流的一个场所，它也代表着家庭的合作友善。那业主呢，希望打造一个能够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公共功能分区的时候，就需要满足家庭聚会、亲子互动、还有观影等等这些功能。那私人功能分区又指哪里呢？来，静熙。
3: 卧室、卫生间、书房。
0: 哎，很好，记得很清楚啊。私人功能分区呢，它是为私人行为，就是家庭成员个人行为所定制的区域，需要满足像睡眠、学习、工作等需求。那一起来再来说一说啊，家务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里呢？
4: 全屋。
0: 除了厨房啊，全屋其实都具备家务功能，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家务功能分区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生理特点，来定制满足儿童需求的工作台、工作区，最好呢结合设计成人操作区，让家务劳动啊具有更多的亲子互动的趣味性，既能促进亲子和谐，也可以通过劳动让儿童更加心灵手巧。那听完老师的分析，同学们学会功能分区了吗？
4: 学会了。
0: 好，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5: 老师，我来。
0: 好，非常积极主动啊，来，给点掌声吧。来，开始。嗯，睡眠区很好啊。每个卧室都需要有睡眠需求。
6: 嗯，
0: 很好啊。对，饮食、厨房、餐厅、盥洗，对，洗手间，对，很好啊。好，了解了功能分区，那接下来呢，就请同学们在我们的数字化定制软件上进行功能分区的操作演练吧。
7: 我们的平面布局设计中呢，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有两个困难点。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因此在我的平面布局课程中，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实现吃平、起平、自平的这样。

0: 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我们还用动漫 3D 等形式，带领学生更直观的用一种动画环游的方式，让他明白客户的需求点在哪，进而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
1: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增强现实的形式，把这个我们方案展示出来，增强学生自己这个设计作品、设计方案的一个成就感。
2: 同学们，上节课啊，咱们都对本组方案进行了首轮优化。那么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咱们硬装定制设计的难点是什么呢？
3: 照明设计
2: 啊，我们很多同学都说照明设计，是的，这是一个难点。那么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照明设计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关乎孩子的视力，还有助于孩子养成啊活泼开朗的性格。因此啊，我们要对咱们的照明设计进行合理的设计。那么如何来设计呢？课前啊，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照明设计案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预习了吗？
3: 预习了。
2: 好的，那我们就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效，好不好？
3: 好。
2: 好，老师啊，想邀请一个小组代表啊，上来体验咱们的 VR 漫游，同时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当中的优秀的地方。好，哪位小组同学愿意上台说一说？哦，我们俊逸同学，有请，大家掌声欢迎。
4: 大家好，当我们选择就餐模式时，我们只需要开启餐厅区域的照明；选择休闲模式时，只开启餐厅和客厅区域的局部照明和局部灯带；选择会客模式时，我们开启餐厅的客厅区域的灯光，让整个客厅明亮即可；选择明亮模式时，我们要开启客厅和餐厅的所有灯光，让整个空间明亮十足。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2: 好，大家说我们胸有地工小组代表分享的到不到位？哎，好，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正确的进行理解呢？课前啊，咱们各个小组啊也去做了自己的照明设计方案，大家想不想看看呢？
3: 想。
2: 好，那么老师啊在平台上啊调取了我们知书达理小组的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知书达理小组代表啊给我们说一说他们的方案，大家掌声欢迎。
5: 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小组设计的儿童房照明方案。我们设置了入户模式、照明模式、阅读模式、体验模式和观影模式，各种情景模式，根据儿童的需求进行了相应的灯光设计。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2: 好，欣赏完我们知书达理小组的方案啊，老师想考一考大家，他们的方案一共设置了几种情景模式？
3: 5种。
2: 啊，那么这五种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些模式比较重要呢？
3: 体验模式。
2: 还有呢，阅读模式。是的，那么孩子儿童房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学习和睡眠，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种模式他们设置的是否合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是否合理呢？有没有同学来说一说？好，有请雨欣同学。
6: 老师，我觉得床上方的筒灯一般都是一起控制的，很少出现单独控制。
2: 哎，是不是有道理？好，大家请坐。对的，我们雨欣同学啊很好，不仅呢关注到了这个照明模式的正确性，还关注到了咱们的电路安装工艺，那么大家啊一定要向他学习。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一起来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阅读模式是否设置的正确呢？大家认真看一看。好，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好，那甄沈同学来。
7: 老师，我认为这样设置不合理。对于儿童阅读来说，亮度不够。同时也和刚刚企业模式一样，单独开启一边灯光的话不好操作。
2: 哦，好，请坐。大家说，他说的对不对呀？
3: 对。
2: 是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优化呢？好，老师啊，想问问大家，你们提前有没有同学查到这个相关的方法呢？没有啊，别着急，那么老师来教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参考咱们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做法。那么阅读模式呢，我们一般是选择哪两种灯具啊？
3: 台灯
2: 加吊顶灯。

0: 好，那么企业模式呢？
1: 五家板凳，敲打板凳，家床凳。
0: 哎，好，大家方法都掌握了。那么老师想检验一下大家是否真的掌握了，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那么我们就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小组来进行优化，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同学们，我们来到我们的作业墙啊，调取到我们这个小组的方案，大家请看，我们刚刚有问题的是企业模式和阅读模式，对不对？好，我们先来修改一下企业模式。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在的是开启了右边筒灯，那么我们进行一个修改。那么利用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大家告诉我应该选哪两种灯具啊？还有咱们的层板灯，对不对？好，那么这里呢，亮度啊，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相应的数值呢，这里老师啊告诉大家，大家要熟记一下。好，那么床头灯咱们要更低一点。企业模式修改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这是我们的企业模式。那么阅读模式呢，大家再请看啊，我们要去进行一个修改。还记得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吗？台灯我们要保留，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把筒灯啊给关掉啊，来到咱们的主灯。那么主灯我们不需要这么亮，一般咱们行业啊是一半即可。好了，那么我们两种模式呢都修改完毕了，那么我们就来提交渲染一下啊，看看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那么模拟一下，那么在这个渲染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刚刚啊学习到的方法。那么在咱们儿童房里面的灯光设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大家请看。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灯具的选择，咱们要选择什么？
1: 频闪
0: 高显色防蓝光的。那么第二个，在灯光布局呢，不能要怎么样啊，直射儿童的眼睛，对不对？第三个，咱们的光源要尽量采用暖光源。那么老师这里啊再告诉大家，暖光源我们的色温值呢一般是在2700到3000K， 大家一定要熟记这个行业标准，好不好？好的。好，那么我们知识掌握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修改以后的效果。我们特别是来留意一下我们的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对比我们刚刚之前的啊，是不是有发生了变化？
1: 是。
0: 好，那么阅读模式呢，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呀？
1: 是。
0: 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儿童房的照明设计啊，一定要参照咱们的标准，保证儿童的视力健康，好不好？
1: 好。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按照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和思路来继续优化我们的空间方案。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是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摆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那么对他来说的学习效果那肯定毋庸置疑也是最好的。
2: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一直有提到校企合作，我们共同校企共同研发的一个 DXS 平台，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学生可以在导师的带领下承接订单，除此之外呢也解决了行业设计师分布不均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也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现了校企生课四方受益。
3: 课程方面我自己一直认为有两方面内容老师应该关注。第一个呢就是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的这样的认知规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从课程层面。第二个层面从教学层面，那么从教学层面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

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

0: 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试炼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一场国乒新老领军人物的经典对决，马龙与王楚钦在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精彩对决。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以其全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大赛经验，在中国乒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王楚钦作为新生代中的翘楚，也凭借着极为凌厉的进攻和敏捷的反应，正迅速成长为国乒中的中流砥柱。这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精神的接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感受这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对决。
1: 1-0，
2: 王楚钦这名选手在近期的上升势头非常的猛，包括这种正反手的质量，尤其是反手的衔接非常的快啊。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控制球上限制住王楚钦这种正反手的高质量进攻。

开局后马龙就在多板数的相持中保持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衔接，可以看出今天马龙开局后啊状态非常不错，没有先从控制上啊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而是也是想要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来打开局面。这样的机会球对于马龙来说是一定会把握住的。

0: 三比三。
1: 我们可以看到，老将马龙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和多变的节奏，也成功的限制住了王楚钦的速度优势。他在相持中的耐心以及对机会球的把握，也不禁让人惊叹他长达数年的巅峰状态。
2: 两个人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队员，因此呢，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很接近的，关键是要看战术的发挥。
0: 四比三，
2: 形成多板处相持，还是马龙更耐心啊。我们可以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

0: 3-5，
1: 5-3。开局来看，王楚钦还是有一些失误的情况。

0: 漂亮，这一板也是被马龙算到了。其实王楚钦发的质量非常的高，双方一直一左一右这样的一个持拍手啊，谁能够抓住反手斜线大角度这样的一个线路，谁就能够在相持中啊主动占据这样的一个优势。
1: 7-4，
0: 像刚刚这一板球，王楚钦变斜线的质量不够高，那马龙立刻就是给予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正手反拉。

0: 漂亮。
1: 4:8，
0: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这一板是用反手抹了一板，旋转也是出现了变化。

0: 蒸发，4:8。
1: 又是一个擦网球。
0: 5:8。
1: 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比赛中啊注意这种身体的情况。

0: 机会。嗯，
1: 9-5，
0: 马龙这名选手啊，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几乎就是可以说是完美。

0: 十比五。
1: 当比分来到7-4之时，王楚钦也试图通过加强反手质量来扭转局面。那么这位年轻的选手以其标志性的反手拧拉著称，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他的进攻效果还是受到了限制。马龙则是凭借着出色的预判能力，多次在王楚钦变线时提前移动，也展现出了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
2: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机会。
0: 6-10。
2: 这一板落点是给到了王楚钦的中线稍偏正手一些，所以说王楚钦也是进行了一个反拉。
0: 11-6，马龙胜
2: 第一局。这样的话，马龙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开场的第一局胜利。
1: 随着一记精彩的正手反拉，马龙以11-6拿下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马龙也展现出了对于比赛节奏的完美掌控，而王楚钦则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急躁。那么这场经验与活力的精彩对话，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传承。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王楚钦的成长之路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小时候的王楚钦因为身材瘦小，也面临着被省队淘汰的危机，这也多亏了他的启蒙教练杨建平力排众议。那时候杨教练就说，这个孩子眼里有火，将来必成大器。也正是这样的热血与坚持，成就了今天的世界冠军。欣赏完这场国乒佼佼者之间的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现象——海外兵团。那么，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最为独特的风景线。在1983年，20岁的倪夏莲代表中国夺得世乒赛混双金牌之后，在1991年，倪夏莲远赴卢森堡，并于1998年获得了欧洲锦标赛冠军。意外的是，在20几年之后，早已退出乒坛多年的倪夏莲居然再次站上了赛场，并于2024年的3月夺得了 WTT 支线赛哈维若夫站的女单冠军。这时的倪夏莲已经61岁了。赛后，她也曾激动地说：“我的球拍两头，一头记着第二故乡卢森堡，一头永远记着祖国。”同样令人敬佩的还有德国选手韩莹。那么这位来自辽宁的削球手快30岁才加入了德国籍，却也从此创造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在2016年，韩莹在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后于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女单8强战中不敌孙颖莎，遗憾落败。韩莹曾在一次赛后采访中说：“我的削球里永远保留着中国乒乓球的智慧。”这些海外兵团的选手就像乒乓文化的种子，飘向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从最初的争议到如今的理解，他们

0: 也用球拍架起了中外体育交流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沙滩排球决赛的一场交锋，也让我们一起见证年轻一代如何在这片金色沙地上书写新的传奇。
1: 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条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吉与徐宗奇凭借着默契的配合，以4-2领先。他们的快速移动与灵活战术在沙地上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1: 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真的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吉、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在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

0: 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是在之前比赛阶段呢，他们的积分排名是第一的。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海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海鹏硕呢进攻这一回非常坚决。防起来了。海鹏硕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触网了，11-6。
1: 比分来到11-6时，南京市一队也继续扩大优势，徐松奇的爆发力与周永吉的稳定性相得益彰。而黄浦区一队虽然拥有着身高的优势，但在沙地的移动上也稍显吃力。
0: 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那么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好球！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你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

0: 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零零十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1: 说明我们在比赛场上双方运动员。
0: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扣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球呢，同样的方式，但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

0: 告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三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现在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的又追回一分。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
1: 当比分来到20-17的关键时刻，南京市一队成功顶住了压力，徐宗奇一记势大力沉的扣球锁定了胜局，让我们也恭喜南京队以21-18拿下了首局。这场沙滩排球的决赛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们精湛的技艺，南京市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的特性，将灵活性与战术智慧完美结合。黄浦区一队虽然未能取胜，但是他们的拼搏精神也同样值得称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因为应对突发状况而催生的新战术——双塔战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俄罗斯队内同时拥有2米18的穆塞尔斯基和2米13的米哈伊洛夫这两位巨人。在起初呢，教练组担心如果两人同时上场，那么移动和补位也会是巨大的漏洞，因此教练组通常会将他们错开使用。但在一次训练当中，由于一名主力副攻意外受伤，主帅阿莱克诺被迫将两人同时安排在前排的位置，但也正是这次偶然的尝试却创造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训练赛后，教练组如获至宝，立即开始围绕这个发现设计专门的拦防体系，强化他们在前排时的后排保障，最终淬炼出了震惊世界的双塔战术。不过真正令这套战术闻名遐迩的赛事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俄罗斯对阵巴西的决赛中，双塔在往前筑起了一道真正的空中长城，仅拦网就直接得到了惊人的11分，而对手扣球在这两道高墙面前屡屡受挫。赛后巴西队的主帅也无奈地说，这就呀像是在红杉树林中找路。从此双塔战术成为高大化排球的时代标志，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身高与智慧完美结合的战术魅力。无论是乒乓球的技术传承，还是沙滩赛场上年轻健儿的智慧碰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将拼搏创新的精神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6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本场比赛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只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ed Corner。朝鲁蒙奥都，中国内蒙。Blue Corner， 伊比热伊木哈米提，中国新疆。
2: 这场比赛是内蒙对新疆。
3: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内蒙选手比较主动一些。南方应该多用前手把对方控制在外头，再接后手。内蒙对新疆的，内蒙的比较主动一些。他前手打出去，你不管他身体怎么动，你前手，你把就是线路控制住。南方比较被动一些。前手光摆那控制得打。那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
4: 光躲干啥？你反击啊！
2: 场面上你被动，对裁判留下不好的印象。对，打，继续，对，继续，对，顶着打，顶着打。
4: 对，轻重结合是吧？嗯。
2: 你把距离控制好就行了。出拳，出拳。

0: 赛结束。
1: 好，比赛正式开始。内蒙古选手采用了主动进攻的策略啊，前手刺拳连续的出击，可以说有效了控制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新疆选手虽然身高臂长占据优势，但是在首回合的表现可以说相对于保守，未能充分发挥其的臂展优势。那么内蒙古选手直拳多次清晰的命中，在场面上占据了明显的主动，以4-1的大比分领先。
2: 第二回合开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wo。
2: 对，继续，南方继续一二，前手控。对，接后手，拦脚，这个往后撤叫反击下，
3: 对，
2: 场面上非常被动，这样。
3: 那种空撤不太好，
2: 对，
3: 他最起码边打前手边撤是吧，
2: 边打前手也行，或撤后这几个后手。或者做侧闪接个摆拳也行。就连续这个中远距离打就行了，不要靠的，但一打靠的红方的距离了。红脚的后手打的还是比较准的。蓝脚没有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控制对手，
3: 蓝脚速度还是慢，
2: 他还是自信心差一点的。对，你看，该打就打，
3: 动作大。
2: 你看，还没打自己先躲了。
3: 对。
2: 对，这个漂亮，再继续，对对，你看这几拳打得挺好的，对，应该主动啊，又等了，你这晃对吧？要出拳啊这些，这脑子有问题了这。
0: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新疆选手可以说调整了战术，他也尝试加强了前手拳的控制和中远距离的反击，但可以说是在内蒙古这位选手的持续压迫下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可以说内蒙古这位选手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进攻态势，那么组合拳连贯有力，新疆选手也多次表现出可以说是不必要的躲闪，也错失了很多反击的良机，但总体上来说发挥也更为稳定。那么后续的战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2: 这11场，还有14场，14场那2个小时，2个多小时。主动，对，主动打，主动，对，只有主动打才能取胜。

0: 对，抓抓抓，再继续，对，远距离打，就顶着打。南方红方还是硬朗一点。
1: 篮球手臂也比对方
0: 长，对，他自信心差，就不敢主动打，都等。你看，这个距离打了。打了他就出来防一下再抓嘛，躲什么躲，先再打二次，你看一躲重心也没有了。前是把对方顶住啊，控制住。这场面上很被动。对啊，打，还是自信心欠缺。
1: 对。
2: 得分获胜，热比热伊木哈里迪中国新疆
0: 3-2这样抢上了。
3: 好，现在进入到决胜回合，可以说内蒙古的选手依旧保持着非常强劲的攻势啊，打法硬朗，出拳也非常的果断。那么新疆选手也凭借着非常灵活的闪躲，多次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他也凭借着更加稳定的发挥，最终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新疆选手以3-2的比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风格，可以说内蒙古的选手主动进攻展现了拳击的力量之美，而新疆的选手则最终凭借着细腻的技术得分，这也体现了拳击作为甜蜜科学的计分精髓，这也正是拳击运动的魅力所在，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智慧与技术的较量。一个优秀的拳手必须掌握精准的滑步技术，才能在擂台上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正如传奇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所说，像蝴蝶一样飞舞，像蜜蜂一样折刺。在阿里之前，重量级拳手普遍被认为是移动缓慢的重装坦克，但阿里却彻底颠覆了这一观念。他身高1.91米，在当时来看属于是个大个子了，但是他的滑步却能让他像中量级拳手一样敏捷。阿里就曾经透露过，他小的时候为了省钱啊，常常追着公交车跑，而不是花钱上车。当然也是这一段经历锻炼了他的肺活量与耐力。后来呀，阿里的教练就会经常带着他到迈阿密的沙滩上，让他穿着厚重的战斗靴在沙地里奔跑和滑步。当然，这也极大的强化了他的大腿、小腿以及脚踝的力量。当他脱下沉重的战斗靴，换上轻盈的拳击鞋，踏上拳台之时，那种身轻如燕的感觉，造就了著名的蝴蝶舞步。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该赛事是由2025年9月底在

0: 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这场呢比赛也是6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是斯洛文尼亚选手，蓝方选手呢是波兰选手。双方进入比赛区，比赛开始。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呢，他也是巴黎奥运会啊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那波兰选手呢，他是2次获得大满贯的第2名，所以呢双方实力呢也是非常的接近啊。本次比赛呢是争夺铜牌，现在是进入擒技的状态。进入擒技状态呢，这个得分的标准呢，一是抱压技，把对方呢控制，但一定是俯面朝上。第二种呢就是关节技，第三种就是脚技。好，比赛又从站立开始。白方选手呢是左架，哇，非常漂亮，一个大外翼。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次大外翼的技术动作，获得了一个 Uko 的得分。现在进入像擒技的状态，啊，蓝方选手示意要使用关节技，万错十字固。哦，使用伏固，裁判现在已经喊 outside call me， 4秒。哦，哎呀，非常遗憾，白方选手呢现在已经逃脱掉。
0: 这里出现了一个技术亮点，波兰选手通过投技将对手带入地面，并且迅速施展十字固。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关节技，通过控制对手的手臂并将其延伸至肘关节来迫使对方认输。如今十字固已因其高效和标志性成为流行文化当中地面格斗的代名词，也频繁出现在电影、动漫或者是游戏当中。它通过技术和以小博大的智慧完美体现了柔道柔能制刚的思想。虽然这次进攻最终被顽强挣脱，但是他也充分展现了柔道擒技从头技过渡到关节技或者脚技这种连贯性的威胁，也让观众看到了柔道除了摔头之外另一面精密如棋局的控制艺术。
1: 双方呢都在积极找机会进攻。好，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被白方选手呢化解掉，没有得分。好，斯洛文尼亚选手呢刚刚又使用了一个背部头，但是呢没有拉手。双方继续。好，蓝方选手呢又使用了一次拔头的技术动作，现在进入擒技。斯洛文尼亚 选手呢

0: 立刻站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进入寝技的状态。
1: 我们可以看到波兰选手的战术意图十分的清晰，他反复使用八头技术，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舍身技，主动后倒，利用双腿的杠杆作用将对手摔出。他的目的啊，可以说非常明确，并非是单纯的追求站立状态下的摔倒，而是希望将比赛拖入到自己更具优势的寝技当中，进入地面战。然而，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应对极为冷静和聪明，每当他使用八头的时候，他便迅速地挣脱并且站起，拒绝进入到地面的缠斗，这也完美体现了高水平柔道运动员当中的战术博弈，规避掉对手的强势领域，将比赛节奏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0: 蓝方选手啊，就是下去进行这些包扎，比赛继续。好，斯洛文尼亚选手呢做了一个大外挂的技术动作啊，没有得分，但是气势非常好。好，裁判已经给出了一个手势啊，也获得了一个 Yuko 的得分。现在呢双方比赛平分，双方获得了一个 Yuko 的得分，还有37秒。啊，刚才一个这个回放啊，使用一个大外挂。好，比赛再继续。这目前呢双方是比赛是平分，蓝方选手呢再次使用八头的技术动作。好，裁判给一次抓腿消极处罚，目前蓝方选手呢被处罚一次。好，比赛继续。啊，这个白方选手呢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倒腰的技术动作啊，现在进入积分加时赛。在正赛的时候双方各取得一个 Yuko 的得分。双方看来这个实力非常的接近啊，都在积极的找机会进攻。比赛继续开始，在积分加时赛任何一方获先获得比赛的任意一个，不管是大分还是小分，都获得比赛的胜利。啊，刚刚白方选手呢，又使用了一个技术动作。好，白方选手呢，做了一个丢掉出腰的技术动作，但是呢也是没有拉手，没有把对方摔过去啊，这是他的教练在指挥。好，白方选手刚刚又做了一个啊背弗洛的技术动作。目前看双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都是非常的大，但是呢双方还是在积极主动的进攻啊，下面是教练员在指挥选手。好，比赛继续。啊，刚刚裁判呢又给蓝方选手了一次消极的处罚，那现在蓝方选手呢被已经被两次消极处罚，所以呢他在一级 狙击主动进攻，刚刚做了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但是没有拉手，趴到了地面上。好，比赛继续。

0: 没有把这个对手给摔过去，但是他如果多次使用没有破坏对方的重心呢，也会有一个小时。好，这个是有效啊，又裁判又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的处罚，所以就要积极主动的进攻，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机会。现在积分加时赛已经是2分10秒，双方还是在进行。哇，白方选手做一个大外挂，漂亮！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攻内股，使用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获得了1本的胜利。后来选手呢获得本次比赛的铜牌。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蓝方波兰选手获胜。
1: 常规时间内，双方各得一个有效分数，比赛也随之进入到更为紧张的积分加时赛。此时，任何微小的失误或者闪光都将决定比赛的胜负。波兰选手因抓腿等消极行为以及累积了2次处罚，压力陡增，而斯洛文尼亚的选手也发起了猛攻，一记势大力沉的大外一袭来。千钧一发之际，波兰选手上演了决定性的逆转，他精准地捕捉到了对手进攻时露出的破绽，借其力量以一记标准的内股完成了反摔，比赛结束。这个反攻的内股堪称是柔道反击的典范，它不仅仅是一次进攻，更是对于对手意图的预判、自身重心的维持以及借力打力时机的完美融合。您知道吗？现代柔道由加纳志武郎先生创立时，其技术体系便科学地分为投技和寝技，投技是站立摔倒技，寝技是地面控制技这两大部分。他认为寝技是弱者在劣势下反败为胜的关键，这与站立技同等重要。如今各国的选手也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出了或为偏重投技或为偏重寝技的不同流派，这就造就了赛场上风格迥异相互克制的精彩格局。其实柔道的段位与色带系统也是由加纳志武郎先生创立的，这是标志练习者修行阶段的核心制度。那么该系统分为级与段这两大序列，初学者从级开始，通过色带来标示，常见顺序为白、黄、橙、绿、蓝、褐等颜色，由浅至深，象征着技术认知的逐步累积。在通过严格的考核之后，修行者方可进入到段位序列，初段即授予黑带，随着段位的提升，黑带可能会附加金标或者红白带等特殊的标识，如6段至8段可佩戴红白相间带，9段与10段则可佩戴全红带。不过呢，这套系统也绝非是单纯的个人竞技水平的证明。加纳志武郎创立柔道的初衷是以形塑心。那么段位系统通过一套外在的严谨的礼仪与考核的框架，系统的引导练习者锤炼自律、尊重、坚韧与谦逊的品格。腰带颜色的每一次加深，不仅仅是技术娴熟的记录，更是心性成长的刻度。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

0: 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
1: 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啊。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小时候是个学霸，长大了我教学霸，但是这些都没落下我对体育的热爱。

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说了这一句，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到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我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京，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疯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

0: 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2: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
0: 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穿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链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有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们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平重本了。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找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四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4: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四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 四川师大啊，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5: 十三兄弟，十三兄弟，十三兄弟。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4: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3: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6: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啊，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3: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2: 和谐。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4: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了。
3: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5: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

0: 照例。长大以后呢，我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市立战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1: 带出来，进，快进啊！
0: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1: 什么呗？哎，
0: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2: 三月的烟雨飘摇。
0: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
2: 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
0: 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1: 滑倒了，前面嘎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1: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3: 红色的。
1: 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2: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权力，对不对？
1: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2: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3: 嬉皮笑脸都张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4: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5: 71度37分。
6: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校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7: 阿达，看得几个的？
8: 啊？
7: 看得几个的？
8: 你没给？
7: 那个白的。
8: 现在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7: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好的，快。
4: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
9: 10、12、13、14。
10: 拿五个就行了。
4: 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0: 娃娃呢，鱼象棋呢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出来做完活。

0: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1: 他兴奋很我身体你不要说还要上白山马多少年闪电他怎么样闪电阿姨没上阿姨妈妈洗个牙肉阿姨阿姨洗个牙肉这个也塞满过，这个也塞满过。
2: 你骑过吗？
1: 这个没骑过，这个塞满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塞满过。
0: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
3: Kagaz masinda.
0: ...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青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4: 小探哥，紧不紧张？
5: 紧张。
4: 想不想拿第一啊？
5: 想呀。

0: Балам кале деген кез. Жүрбүз.
1: Ой,
2: бала кале.
1: Ана кеше бастыр. Тия.
3: Аттан кой берсин. Э.
4: Ой, тоқтатсап бел.
0: Не үшін айтсын а?
1: Налотоя.
5: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6: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5: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

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桶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我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坐歪了啊！一路一路坐。两位身体也随便。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加起来！
3: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是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像戴维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
6: 啊？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8: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5: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5: 开腿喽！好。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1: 我也是。
2: 以前都跑不来，今天这种。
3: 比赛的出场顺序。
4: 第一位，河北小胖。第二位。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5: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人家别的运动员就是输赢，好的，骑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2: 我来了，
3: 兴奋吗？
2: 太兴奋了，我都没想着，真的把这边冲击。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4: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5: 不亲了。
4: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5: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一突然的凭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4: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
5: 不跟你玩了。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5: 小青，你这下奶了。来来，
6: 太费事了，应该遗产地是3月8号，回来还有俩月。
7: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
8: 花的花的花的，哇，
7: 太费劲了，都个大着呢，哎呀，真漂亮，都该从这。
8: 多棒！
5: 还要起来呀！
6: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9: 呵，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呵，哈哈，哎呦，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

0: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崔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口服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然后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这个事。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东京食堂美味健康，大家好，我是张琪。我们又见面了啊！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女士优先，好不好？
1: 必须的。
0: 来，欢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嘉宾张传。这一期呢，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希望我们把健康管理改成舌尖上的享受。
0: 那张老师呢？来，还介绍吗？
1: 介绍还是要介绍。
0: 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很高兴来到冠军食堂。
0: 那么两位呢，对我们的流程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明呢，一开始呢，还是会给一些线索，看今天给什么。来，小明，
3: 答案就在一段音乐中，请仔细聆听感受。

0: 我觉得应该是叫大众都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
1: 哦，
0: 对，
1: 对，
0: 我感觉
1: 我肯定不喜欢，要不然我就往里头套了，你这个坑我不填，对吧？那是，就是一定是古典的，然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
0: 没错没错。
1: 好，继续往下。
2: 好的，我准备了一张非常明显的图片，请看。
1: 哦，这个，哦，这个不。太明显了，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来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崇彦。
1: 好，欢迎高老师啊。老师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太极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吧。
0: 太极其实它是一种武术范畴里的一项运动，对，也是咱们中国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运动。我的理解，太极它属于一种哲学的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太极的一些理论，比如说我们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1: 天人合一。
0: 对，还有天人合一，当然天人合一可能是咱们哲学的一个最高层面的一个追求了，
1: 直接到最高了。
2: 对，
0: 因为您是直接，您是非常一步到位的，对，直接越级的。对，包括我们在动作上表现这种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御前先后、御后先前、御上先下、御下先上，它是在我们为人处事当中，或者说我们处理事件，包括生活当中，给了我们很多一些智慧的一些醍醐灌顶。对。
1: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陈氏太极拳，
0: 对，
1: 还有哪些呢？
0: 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武氏太极拳，还有孙氏太极拳。
1: 这
0: 是当下我们流传的五大传统类别是最多的。您像我这边的话，我们是属于国家运动员，我们是做的是竞赛类的，对，我们跟传统还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们是国家要推广武术进入奥运会，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武术内容当中，我们要像这个体操或者艺术体操他们一样，在一块地毯上有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时间，还有一定的这个创新动作、传统动作的保留，包括一些难度的分值，几方面去融合进行评分。
1: 那您看啊，就是刚才您介绍了这么多了，一般的嘉宾来了之后呢，总要露两手，
2: 对不对？
1: 就像白鹤亮翅一样，这个动作不标准是吧？
0: 白鹤亮翅的话，如果我们按动作来说的话，其实在太极拳里面我是这种做法
1: 啊。那我这是什么？那我这是大？
0: 您那个是？过去有一个拳叫虎鹤双擎，您这是鹤拳，有点像鹤
1: 拳是吗？
0: 对。
1: 您知道这是我在公园学的，就是公园的我跟的阿姨们，就是到最后收的时候，白鹤亮翅，然后总是要
2: 还得扇两下，
1: 对，还要
0: 扇两下，对，
1: 就是我们群众的智慧嘛，总是要根据象形来进行一些改良。
0: 没错，对的。
1: 您不用帮我们练这个白鹤亮翅，把您今天的一些技术技巧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0: 好嘞，行。
1: 小明啊，有没有是一些难度设置？因为冠军来了嘛，对吧？
3: 好的，我准备了几首音乐，让高老师跟着音乐节奏走吧。

0: 哦，瞬间这个配上不同的音乐，感觉就开阔了。哇，好帅啊！
1: 感觉仙风道骨那种感觉。
0: 对，
2: 画面感一下子扑面而来。
0: 对，我觉得应该有点烟，就是那个道具组不准点干冰吗？然后在这儿出点，
2: 再加上竹林，
0: 哎，
2: 那种感觉，
0: 哇，这时候
2: 来了，
0: 我觉得特别适合出现一个蒙面大侠。

0: 确实太难为人了。那高老师呢，刚才已经亮了他的绝活了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太极离我们并不遥远，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在公园中能够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跟您学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太极小技巧。我今天教大家两个动作吧。
1: 因为这两个动作可能我们电视机前，包括我们身边所有人都可能会用到了，甚至包括我们经常久坐的，关于对肩膀和对腰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动作，一个缓解疲劳。
2: 那太好了，
3: 对，
1: 这个动作很适合我们。
0: 我们自然站立就可以了，对，把两个手，然后伸开，伸开以后看，我们掌往胳膊要伸直，掌往回勾，然后两个手啊，看画圆圈。
1: 好，我们倒过来转，手放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好，我们倒过来转，手放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注意掌往外撑啊，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好，我们把手放来，哦，
0: 就这块，
1: 肩膀有点酸了，
0: 这不是酸，
1: 对，这就跟太极的道理上，节节贯穿，力打掌根，推出去。 第二动作其实我们也是像太极的一个，我们说做所有动作其实都是在画圆圈，我们要把这个手啊从两侧画圆圈画大一点，对，对，尽量转大一点。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啊，对，从前往后，对，把这圆圈画下来，好，然后再起带过来，看我们整个腰后背，对吧？哎，整个后面的后背。 腰椎全部有一个大的一个翻动，其实这个动作特别像什么？就像我们过去耕地时候，耕地，对，就耕地，对。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活动整个腰背。
0: 然后再加上连带着我们肩膀，
1: 就整个后背这一块。哦，
0: 对于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
1: 对对对。
0: 对，您说对科研工作者，其实呢，我们知道高老师应该是新晋奶爸，对吧？
1: 对。
0: 那平时呢，就是经常抱孩子也会比较累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能练一下？
1: 对，可能有孩子都经历都知道。
0: 对，就是那个前腰。
1: 这样挺着，就是从我们怀孕的时候就是挺着肚子，然后再到抱孩子的时候还是这个挺着腰。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这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把腰。 往回后顶，也是骨盆上翻。
0: 哦，对。
1: 对，然后上翻之后，我们再去扎上马步，再去做这个动作。
0: 哦，对，扎上马步之后呢，就不容易前倾了。这个。
1: 咱们看人体的脊椎是非常脆弱的，看那骷髅架，对吧？我们颈椎脊整个脊椎到腰部，它确实是往里凹进去的。
0: 嗯嗯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想办法，太极讲尾闾中正，就是指这块顶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时候站桩的时候。
0: 腰球收腰脸臀，就在这儿，明白？
1: 而不是站着，这么站着肯定不对了。哎呀，收腰脸臀收回来。
0: 哦，行嘞，好嘞，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那个，我们都知道啊，高老师呢，他其实新晋奶爸，然后厨房新晋好男人，基本上呢，他在厨房呢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搞定的啊。所以呢，今天的那个高老师，您准备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味道，小时候记忆，不敢说是不是我们河南菜啊，但是我记得我是在我们家里面才吃过的，叫粉蒸芹菜叶。 其实我们这个芹菜呢，就是大家可能市面都见过，就是买那个芹菜，但很多我们做芹菜炒肉，或者说炒，就是用芹菜配料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叶子摘掉扔了，所以那个芹菜叶其实。
0: 完全可以给它利用起来，变成另一道美食。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高老师介绍了今天的菜了，先不让你说，
4: 没问题，
0: 对吧？那么我们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是这样子的啊，我一看这个桌面呢，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话，我说连个刀都不用吗？
1: 应该不需要用刀的，
0: 你就是用掌劈。

0: 气功，
1: 气功，
0: 黯然销魂掌，啪，然后拈花手，摘。所以呢，我们先学武林秘籍失传已久的第一个拈花手。我们先摘菜叶，摘菜叶。
2: 好嘞。
0: 要把叶子摘下来。哦。
3: 就
0: 对，
3: 这样一捏。
0: 对，一捏，啊、对。
4: 我们要带有太极的这个招式来摘什么？
1: 不是，我觉得这期变成了我变成这种清澈愚蠢的大眼睛看着你们在逗我是吗？
0: 拈花手，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练铁砂掌，全是武林秘籍，跟武术相关的。你看，我们接下来展示的就是铁砂掌。
1: 来，快！
0: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面粉给它裹上，就把芹菜叶给它拌匀的。对，
1: 你是不是得加点水啊？
0: 不用，它不能加水。就是芹菜叶，其实它洗干净之后，你要把它先稍微晾干净，不能沾水的。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它上面那个面粉一定要均匀？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吃到上面裹的那个层特别厚。
0: 厚，
4: 嗯，那就影响口感了。
3: 我先把火给打开。
0: 好嘞。
4: 感觉我们俩就像个厨房小白一样，在这儿看着。
1: 不是的，
0: 你们有点像甲方在监工。
1: 不是，我们是提供。
0: 我们俩，我和赵老师，我们俩是来面试的。
1: 对，你看就是。
3: 我们主打提供陪伴。
1: 对，
4: 情绪价值。
1: 对吧？
0: 嗯。你看，我就是沉浸于在这个抖菜叶的过程当中，这叫排除杂念。一个不会打太极的奶爸是无法去当好一个厨子的。
3: 锅一上气儿，咱们就可以蒸。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吧？
3: 可以，上气儿了，
0: 气儿的铺在这上面。嗯。
1: 那个各位老师们，我友情提醒一下啊，你们不放点盐吗？
3: 不放，一会儿要调个汁儿。
0: 对，盐不是在这里面放，咸淡就是在这个料汁里面去。对。
1: 哦，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就好了。
3: 对，
1: 他费了那么大一个事儿，然后教了我们那么多武林绝学，然后就往上裹个面就好了。
0: 对呀、啊，往往复杂的功夫就是最简单的嘛。哦，
1: 行，太极就讲究这个是吧？
4: 返璞归真。嗯。边做边收拾。
1: 发现现在这个男生都很能干呀，是在这儿为了一天的一日三餐而付出艰苦的这个努力，并且他刷完了之后还要把盆给我洗干净。
3: 长期在厨房摸爬滚打的人都是这个习惯，
0: 就做完饭之后就像没做过饭一样。
3: 对，
0: 厨房干干净净的。对，我觉得这个蒜可以再让它再细一点。哇，
1: 他还推陈出新了，画圆。这你也不用为了节目效果开始画圆吧？
0: 这不处处得跟节目主题扣上吗？是吧？
1: 行，你是个用心的嘉宾，下次还来啊。
0: 然后我们再来个香菜。
1: 芹菜根就
0: 对，芹菜根就可以先放点
1: 是吗？
0: 对，可以炒肉其实。
1: 所以这儿放了一块腊肉是吧？
3: 对，我备了块腊肉。
1: 刀呢？
3: 刀，我给你变出来。我没有这个高老师这么深厚的功力，我只能用刀。
1: 但是这个芹菜的杆呢，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功效，
4: 因为像我们芹菜里边的话，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多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排便，嗯，然后缓解便秘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不错。但是确实呢，芹菜叶里边其实含有的，包括你像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它的含量是比茎部要更高一些的。嗯，然后像多吃芹菜叶或者芹菜茎，这些呢都对于像高脂血症还有糖尿病患者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嗯，所以芹菜无论是从茎部还是从这个叶部，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那这个我把这个烫出来。
1: 那个腊肉你烫一下干嘛？
3: 首先是把它的咸味往外拔一拔。哦。其次让它熟，一会儿炒的时候就成熟的快。我的习惯是拿水煮它，因为如果蒸的话，它这个瘦肉部分非常非常干。嗯。

0: 我觉得已经好了，
1: 十分钟了吧，咱们差不多
0: 九了，
1: 对，可以了，
0: 可以了，
1: 这个颜色可以了，对。
2: 其实这个菜真的很快很方便。
3: 其实我以为你拿筷子一点一点夹出来，但是
4: 没以为是，
3: 你也以为是是吧？看来我们俩
1: 但是把它倒过来之后，你看需要给它翻一下，把它再散一散，这样的话它才能达到一个，就是整个在锅里面焖的时候，让它整个叶子可以再均匀一些。哦，
3: 嗯，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来，欢迎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谢谢谢谢。嗯，
3: 我们先来尝一尝高老师做的这个蒸芹菜，来尝尝。
0: 你看这个芹菜叶子，大家感觉可能会很老，但是你真正蒸完了之后，你再去吃，
2: 很嫩，
0: 对，很嫩，
1: 可以吗？这个菜？
3: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而且它有那种。有种那种小小的 Q 弹的感觉，
2: 对，
0: 就在嘴里边，
2: 上面那个面粉。
0: 对，
3: 其实我在家一般不做这个蒸菜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个面粉的把控不太好。啊、很多时候呢，我把面粉撒上去之后呢，就像一坨一样。啊，觉得回头就是练完这个铁砂掌之后呢，其实可能更加的容易我开始做菜。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这赵老师其实很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其实就是撒抖撒，
1: 对，要撒进去要抖，要翻的、哦，要不停的要翻。
3: 对，还可以练我的协调性、嗯，因为我两个手的这个动作一样
2: 不一样，一个在撒，一个在抖。
1: 对，
3: 行，
1: 这个像拉二胡似的，就是这样的。
3: 行，一道菜能被你们说成这么多功效，其实我觉得它也不容易了。
0: 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这种吃法，觉得特别健康，
3: 就是比较符合现在大家这个少盐、
0: 嗯、少油少糖，
3: 它都没有油，
0: 对，没错，
3: 它唯一有了就是香油，
0: 对，嗯，它这个菜的香味很浓，
2: 是，
1: 嗯，我们尝尝赵老师的菜吧，
5: 我已经吃了，
3: 也非常不错，嗯，就这个腊肉。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就是，你在之前把它煮一下是非常好的，因为腊肉汁上很咸。
0: 没错没错。嗯，
3: 尝尝这个吧。
0: 西瓜酱炒西葫芦。
1: 西瓜酱。
0: 对。用西瓜皮。也是属于废物利用，就像这两个菜一样，菜叶子去蒸，这个菜梗咱们就去炒菜。嗯。避免到时候浪费。
3: 不是
0: 吧？对。那今天主要就是这几个菜，您发现搭配了一下，炖煮的，爆炒的，蒸的。凉拌的，各种烹饪方法都有，其实也是为了扣一下高老师这个主题，像这个太极嘛，一直在画圆，要平衡啊，要互相搭配啊，才能。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无处不太极，嗯，是的，生活处处也是太极。
3: 小明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6: 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000千卡，蛋白质含量为55克，脂肪含量是50克。
3: 就是高老师，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太极啊，很多人认为它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东方智慧，因为一说到太极呢，大家就会想到 China， 所以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呢，现在包括像国际上练太极的人应该很多吧？
1: 非常多，太极有一句话叫。太极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其实可能我们在看很少看到国外人去练太极，但其实特别特别多。
3: 我看呢，就是您经常会在天坛进行一个宣传和推广。
1: 对，因为天坛太极文化之旅，其实是我今年也是自己，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内容，就希望大家能够说，很多老外入境来到北京游天坛的时候，能够。天坛因为是比较静态的一个景物，那么太极的是一个动的，我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动静的一个融合，而不是来这只是看了一圈，
0: 就让它完全融入进去。
1: 对，完全融入进去，
0: 就是全身心的去感受一下中国文化了。
1: 是的，没错，对。其次，我觉得这个天坛的文化，过去是就是明清两个朝代是祭天用的，我们祭天，我们说对天的一个敬畏，其实也是相当于说天人合一嘛。对，那么太极的它文化也是讲天人合一，啊，顺应这个天时，对，人与自然，啊，与天自然万物相融合，所以我觉得文化当中，他们两个是比较契合的。
3: 我看了，除了您在天坛进行这样的太极推广之外呢，您好像还正在研究24节气。
1: 对，二十四。

0: 节气健身功。其实我在做天坛这个和天坛太极文化之旅的时候，其实我就折射出来一个概念，就是科学锻炼，叫顺应自然。科学锻炼就是顺应自然，自然而然这种。因为我就想到24节气，因为我们说这个节气也是我们这个宇宙的一个转化变化。对，气温变化、季节的变化，可能是只是说我们在对应这个空气和所能看到的这个湿度和温度上能感受变化。其实可能我们整个宇宙在发生的一个转动、一个变化，能量、磁场，对吧？在发生变化之后，我们说才产生了很多这个计时的这个办法。24节气、48节，其实这个48节这就是我们每个的一个转换点。因为人体是小宇宙，抛出人体之外，我们是一个大宇宙，用大宇宙和小宇宙去遥相呼应。
1: 我其实想纳闷一下，24节气健身功的它是一个节气一套操，
0: 一个节气一个动作。芒种我们这个动作我取这个名字叫神农耕地。
1: 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
0: 对，芒种是种地嘛，哎，这是一个文化。然后到我们夏至的时候，我把这个动作名字叫日晷追月，相当于整个是阴和阳之间的一半啊。所以说你可以人体夸立边两边，就是垂直立拉开。对，24节气健身功呢，它的根基基础动作肯定是跟一些武术啊和一些太极一些动作相关。对，只是说把这些动作转化成可能比如说跟文化相关，跟这个我们十二经络去相互去结合，再把文化一些内容给它融合进去。这样的话大家就在做的时候，这就叫我们叫心意就融合在一起了。
1: 那现在您在做一些网上的线上推广吗？
0: 这个我准备要做的，因为我还是想着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中国一些好的一些文化能够推向全世界，让全世界或者让除了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能够更加仔细、更加深入的去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全新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说文化自信自强，就是勇敢要展示我们自己的那种自己的文化。对，
1: 我们也希望呢太极能够像一把钥匙啊，能够让大家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因为呢我们进到这个门里面才发现啊，中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呢，希望大家去知晓的，也希望呢能够用太极这把钥匙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喜欢中国。
0: 没错。
1: 好的，那感谢高老师在太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谢谢你，
0: 谢谢，
1: 来到我们的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张老师，谢谢赵老师。
1: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慢节奏，快时代，太极给你的身心留白。

0: 他们暗在暗自较劲的感觉。他看完锅我也要看一下，然后他说做个叶子，我说我给你炒个肉。
1: 我的菜品也完成了。
0: 行，那我总结一下，两个都出锅了。

还有水球。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0: 美味健康，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不介绍您了，我先介绍大厨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中餐烹饪的一名中餐面点教师。
0: 我跟彭老师呢，我俩就是曾经组了一个叫膨胀组合，
1: 对，
0: 然后也是在各种大赛中和各种节目中屡创佳绩，
2: 尤其在蒸馒头的时候，
0: 对，
2: 膨胀的很好，
0: 对，膨胀的特别好，嗯，那个彭老师一来呢，我觉得今天就是吃面点有关的啊，所以于老师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0: 来，欢迎小明出题，
4: 给你们一个公式，答案就在这个公式中。

0: 我叫小明，终于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成一个理工男了哈。
1: 对，是的，我发现他读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了，
2: 有点懵，
0: 就有点没把住脉是吧？
1: 对，就是今天突然间发现小明就换了风格了，他以前呢给大家出诗，然后唱歌，然后开始谐音梗。您之前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算是？
0: 理科。哦，
1: 您呢？
2: 文科，学的旅游。
1: 所以一个文科生，一个理科生和一个艺术生站在一起。那我们这道题的解答就交给理科生吧。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一个正圆形球体的一个体积公式。哦。球体，我们说要正圆形的话，那就是排球啊、足球啊、篮球呀、网球呀、乒乓球啊。这些的应该都属于这样一个计算公式。哦，
1: 它是一个计算公式。
0: 对。嗯，
1: 好，小明继续。
3: 直接给你们公布答案吧。他作为一名优秀教练，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获得过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CUBA 和 CUBS 的全国冠军。他就是刘超。
4: 嗨，大家好，我是篮球教练刘老师，我叫刘超。
1: 刘老师呢，刚才我看小片中蛮厉害的啊，就是 CUBA， 还有 CUBS，
4: 对，
1: 很多 CBA 的选手呢，很多都是从我们这样的比赛中选拔出来的。
4: 对，现在有很多教练都会在大学生里挑选。哇，
1: 那今天准备带我们练点什么呢？
4: 咱们要不然跟我一起上一节篮球的体育课，如何？
1: 我可以，彭老师呢？
2: 可以吧，
4: 我们练一点最简单的吧。
1: 行，好的，老师来请就位。
4: 都有手气一正向一看气左右抬头不能动啊，
1: 抬头不能动
4: 啊，向前看。好，今天我们上一节篮球课，然后我们先
1: 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没有报数。
4: 从大排头开始依次报数。
0: 一、
1: 二、
2: 三，
4: 非常棒啊！来，我们今天上的课呢，内容首先是让我们回指拨球，就是在你的胸前这块去做拨球，也可以往上，然后再往下，稍微来点难度的啊，用我们的手指，然后去进行。往上挑球，然后左手往上挑球，然后我们来到下面的最基本最基本的这种运球可以吧？
1: 没问题。
4: 然后换成左手，
1: 没有问题，带球走都可以，我还不走位。
4: 那可以的。
1: 这个术语专业吗？
0: 你非常不专业，
2: 那叫走步。
1: 哦，走步是吧？对，我还不走步。
4: 那我现在要考核一下大家最后的成果啊。我们先进行一个石头剪刀布，看谁能选自己选一个。
0: 要不我们还是发扬风格，女士优先吧。啊，
2: 女士优先也可以。
1: 真是的，看不起谁呢？
2: 就是我们膨胀队的。
1: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
0: 拨球嘛。
1: 拨球。好，这个，但是我觉得我的手指没有那么灵活。哎，
4: 非常好。
1: 对，但是这个我不见能接住。这个我。
4: 往上挑球，
1: 导演那个镜头一定要给我留住啊！一定要给我留住，万一
2: 小心，小心！
4: 哎，非常棒啊！
0: 又膨胀了，又膨胀了，
1: 膨胀了！
4: 创新啊！我这
1: 创新！你看，
0: 你看，你知道我为什么坐站在这里吗？
1: 就是看，
0: 不，我给你保护着球，别过来。
1: 你玩吃饭呢？
4: 第三个谁能挑战一下？两位男士，
0: 我来是吗？
2: 对，你来，你来。
0: 拍球了是不是？
1: 对。
0: 是吗？
4: 推出去。哎，对，斜上方推出去。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你不看球试一下可以吗？
0: 不看球够呛。
2: 找不着了，突然间觉得球没了。
4: 您再来一个，
2: 我来一个什么呢？刚才，哎呦，
1: 这个我都不敢尝试的。拜拜，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您没做好吗？啊，因为你有个裙子挡住了。我发现了，彭老师玩高兴了，啊，开心了。
4: 哎，三个人表现非常棒啊，然后。

0: 我今天呢，需要给你们一些小奖励，鼓励你们今后可以更好的去练球。
1: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
0: 来，来，每人一个。哇、哦，
2: 太棒了！
3: 还可以挑个颜色。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您挑一个颜色。
2: 来一个。
1: 来一个，您呢？
2: 太棒了。
1: 哦，橙子味的我也喜欢。
0: 下课了，来，小心。
1: 嗯，小心。
0: 立正。下课。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1: 那刚才我们也练习了啊，今天你有想推荐什么菜吗？
0: 想推荐一个面食，因为就是我的学生今年正好上初三，然后我跟他们说的是，你要能拿到满分，我可以就是给他们一些小奖励，所以想今天学一道面食回去给他们奖励，给他们尝一尝。
1: 行，
2: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我们小孩呢，然后准备了一个包子。但是我们今天的包子可能跟我们普通的包子不太一样，有五种颜色，那么从它的营养上呢可能更好，然后吃着可能又更香一点。
0: 那可能我们的学生会更喜欢，
3: 对，
0: 因为小孩还是喜欢这种五颜六色的
3: 视觉冲击。
0: 对对对，
2: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五彩的灌汤包。哦，
0: 太好了。
1: 那以后刘老师做了就是刘老师专属灌篮包。
0: 可以可以，哎，这个我记住了。
1: 好吧，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老师把这个100克的面粉都准备好了，然后前面那些应该是上色的。
2: 对，
3: 猜猜这是什么粉？
1: 菠菜吧，对不对？
2: 对，非常棒。
1: 这个，
0: 巧克力。
2: 对，巧克力粉，我们也管它叫可可粉。
1: 可可粉，那个呢？黄色那个？
3: 南瓜吗？是吧？
2: 哎，对，南瓜粉。
1: 那个呢？
0: 有点像火龙果的那种。
1: 蓝莓、
2: 也不太对，我们这个汁儿啊，它叫红彩头啊、哦。今天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五彩灌汤包呢，它就是五种颜色组成了一个面的皮子。咱们就先把这个面先和了，但是面呢种类比较多，我想请大家帮忙。啊，
0: 没问题。
1: 行，我就这个白面就行。
2: 那就我把这个给您夹在里头，
0: 然后我直接用手就可以
2: 了吗？对，就直接用手就可以了。
1: 我总是能找到适合我自己的事情。
3: 我们就把这个加进来，
1: 对，加水就行了。
2: 对，就可以加水就可以了，就
0: 按照一个位置。
2: 对，您就给它搅成絮就可以了。
0: 没有规则性。
2: 对，我们一个手可以扶着盆啊，然后这个手就可以给它，哎，对，就这样。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吃亏了。
3: 怎么？
1: 就是我没有先看再动手，我就直接下了手。
2: 搅成絮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在这盆里啊，然后轻轻的给它按成团儿就可以了。这会儿要需要我们有力量。
0: 那这力量我有啊。
1: 刘老师平时在家做饭吗？
0: 就偶尔做一下饭，
1: 就是和面这。
0: 和面这个会一些，妈妈教过。我们河北人比较喜欢吃面食，所以就馒头啊、包子啊这些都会给我做，还有大饼啊这种。
1: 哦，那还是挺好的。嗯，报告刘老师，来帮个忙。
0: 我这个手，我洗一下吧。啊。
2: 先揉好以后，先这样给它放在这儿，
1: 先醒醒。
2: 对，先醒醒。哎，非常好。
1: 哇，回家练了。哎，一看就是
3: 学以致用嘛。
1: 学以致用。
2: 啊，先放着，醒五分钟。
0: 这个呢？
2: 对，
0: 也可以了吗？
2: 可以了，可以，没有问题。现在醒五分钟就行。
3: 醒面开始。
2: 然后我们接下来啊，先把这个灌汤包的馅儿啊，咱们先做了。这个做这个灌汤包呢，然后选用的是这个猪的这个后腿儿，它基本就是七分瘦，然后三分的肥肉。如果你要纯的是瘦肉呢，它就特别柴。啊，打馅儿呢，先放一枚这个。鸡蛋里边，鸡蛋是提鲜的，来一点点这个老抽，加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呢来一点点这个料酒，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馅料啊先给它抓匀一些，抓匀以后啊，然后朝着这个一个方向去搅拌去给它。你看它现在是不是变稠了？
0: 对对。
2: 搅拌好以后啊，然后呢我们给它加一点点什么呢？加一点点更有营养的鸡腿吊的高汤啊，给家里 但是加水的

0: 时一定要注意少加勤加，让这个汤啊充分的吸收进去，也是先给它先这样搅一搅，搅一搅以后，然后还是一样，还是朝一个方向，然后进行一个搅打。
1: 所以说，彭老师，您真的不是校对的吗？我觉得就凭您这个手劲儿啊，这个投篮没有问题。
0: 小学是校对的。
1: 我就说嘛，一看刚才有些动作，就感觉略显专业。
0: 这样变稠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少少的把这个淀粉然后加一些，这是也使它的馅儿啊，让它更加的粘稠。然后考考大家，我没加什么呢？这里头，
1: 葱姜，因为它在这儿放着呢。哦，
0: 对，
1: 是这样的吗？
0: 太棒了！哎
1: 呦，我终于学会了抢答了。
0: 哦、对，还有什么没放？
2: 盐。
0: 哦，对，就是所有这个打馅儿啊，就是最好最后放盐。
1: 所以老师刚才问的是调料还有什么没有放，对吗？然后只不过是因为我跟他是一个队的，我们是膨胀队的，
3: 所以这也是调料。
1: 你也到我们队了，
0: 对，
1: 高翔哥，愈来愈膨胀。
0: 加一点点盐啊，适量而止啊。
2: 那再加我一个，超级越来越膨胀。
1: 超级越来越膨胀。
0: 这时候呢，把皮冻加进去，因为皮冻遇热以后啊，
1: 化汤。
0: 所以说你为什么吃这汤包的时候，你咬它有很多很多的汤汁儿。哦，
2: 是这个。
0: 对。葱姜加进去，来一点点香油，搅拌均匀啊。
1: 嗯，闻到香油的味道了，还是挺香的。
4: 馅儿马上就要和好了。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汤包的馅儿就做好了，
4: 准备开包了。
0: 我们这个面团啊，大约经过了一个十分钟的醒制以后呢，然后我们把五个条然后对到一块儿，形成一个圆的一个卷儿，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五色的面团。我们盛这样面团以后呢，给它搓成大小适中的一个长条。嗯，然后呢你就去给它切啊，给它这样
1: 切小的那个一样，
0: 看，然后它就成一个五色的这个，
2: 对
0: 吧？
2: 对，还真好看啊！
1: 我这种感觉好好看呀！我觉得这种直接蒸就可以了，蒸这种小包子、
2: 小馒头。
0: 啊，对。然后我们上面先稍稍的给它来一点点这个面粉，先把它摁扁啊，这样。摁扁以后啊，然后给它擀成一个圆皮儿，这样。先给它这样去擀啊。
1: 啊，这不就包饺子吗？哎，
0: 对，
2: 可以试一试，
0: 啊、试一试啊。
1: 我们在这摁是吧？那您在这摁。嗯，这是一看就很专业嘛。
0: 对，
2: 也是妈妈教的。
1: 哦，这个阿姨真是太棒了。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她。
1: 啊，您开始包了是吧？
0: 包，
4: 开包。
1: 行，一个擀一个包，俩人看。
0: 这我们包包子呀，一定要就我们管它叫什么？叫做一捏，拇指在里，看捏住，二提，然后叫三转圈。一捏一提，然后一捏，哎，对，非常好，
1: 是这样吗？
0: 对，这样，啊，然后转，转，哎，就是这样。
1: 我有口，但是有点大。
4: 自己吃啊。
0: OK， 然后我们上锅开始蒸。
1: 好的，我们的菜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上桌吃饭吧。来，彭老师，好了吗？
0: 好喽，灌汤包来喽！哎呀，
5: 灌汤包不仅是美食，更是一部流动的奋斗史诗。它始于唐朝御膳一厨巧手所鲜汤。北宋街头肉皮冻工艺让汤汁在蒸笼中蓄势待发，像极了一位运动员赛前默默蓄力。这薄皮一破，汤汁迸溅的刹那，是北宋工匠的智慧，更是体育精神的写照。压力之下破茧而出，正如奥运冠军的信念，皮薄易破非脆弱，而是释放管烫潜能的关键。咬一口品历史，更悟拼搏之魂。
2: 哦，太好了。
4: 这个六色包是什么意思？
1: 不，这叫旗开肉绽包。
0: 我们最早时吃这灌汤包呢，就可能有一个味碟，小一点的盘子，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小盘里头，然后先给它从这个侧面呢打一口。你看啊，你看这个，
4: 汤就出来了。

0: 哎，对，你看，
1: 哦，
0: 这个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开窗。对，先把汤先放掉，开完窗以后，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就不容易被烫了。那么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中也可能使用什么呢？使用一个吸管，先慢慢的、轻轻的，然后把这汤先喝掉。
2: 行，我学到了。
0: 对，您先可以尝一尝。
1: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不用开窗，好像在这个
3: 开天窗了。
0: 因为这个，我们加入了这个鸡蛋，还加入这个皮冻啊，因为这个馅儿它是比较应该叫比较鲜嫩，
1: 嗯
0: 啊，比较鲜嫩，它不柴，
4: 对，
0: 而且吃着还有营养，尤其是加上我们这个五色这个面皮，它就更有营养，这个是天然的色素，
4: 对啊。
1: 这个汤有好多人，他们就说要尝尝这个汤，因为是原汁原味，很鲜美。嗯，不错。小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帮我们计算一下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为40克左右，蛋白质为65克左右，总热量为90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8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4: 包子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是比较悠久的这样一个历史了的，还是
3: 它。
4: 宋代有一本著作叫做《宴邑遗毛录》里边，就记载了人宗旦日赐重臣包子。就是说宋仁宗在生日的当天，他把包子作为一个赏赐给群臣们去品尝。从这里边就看，在当时宋代的时候，包子应该还是比较珍贵的，应该不是普通大众能够吃到的。
1: 行，咱们说了这么多美食了之后呢，咱们跟刘老师来聊一聊，就是最初您开始打篮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6: 小时候经常看咱们的电视，然后会有那种冠军啊，然后就是奥运会啊，然后亚运会啊等等，他经常会有拿到冠军，然后都好羡慕羡慕，特别羡慕他们能拿到这个。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也想给你拿一个冠军牌。然后我妈说，哇，那太好了。对，然后因为那时候身高在我们班是属于高的，我学习很一般，就是一个运动嘛，一个学习，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你有一个出路嘛，你不能说永远的卡在那一块儿。那我学习很一般，所以呢我就想说把运动好好搞一搞，然后就被挑选上了，然后去了我们的学校那个一个篮球校，然后去打篮球。
4: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4: 这是很重要的。
6: 对，
1: 就是你不能说因为他学习不好你就否定他。那可能是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篮球好，比如说他做美食好，比如说他主持好，也比如说他理科好，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多元化发展的嘛。而且在社会上构建一个就是和谐的社会，他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去共同努力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颗闪亮的钻石，因为钻石它是有很多这个面的，你去找属于它的那一面去发展就好了吧。
4: 对，
1: 就是如果您当时觉得自己学习不好，然后那我就死磕下去，我觉得这个心情首先会受到影响。
4: 对，
1: 然后也可能呢我们就不会在篮球赛场上去看到您了。
6: 是这样的。
1: 那在您运动员时期呢，有没有哪些特别让您深刻的一些比赛呢？
6: 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东北赛区，以前就是出一个队，那永远是天津财院。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参加的队伍越来越多了以后，就是东北赛区可以出两个队。然后有一年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跟天才打的是半决赛，然后那天通过我们的努力，结果我们赢了天才，让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个事情，我们竟然赢了。但这个比较有意思在哪儿，就是说当天是4月1号，
1: 4月1号
6: 愚人节。对，然后我们打完比赛以后，然后给家里人打电话，给朋友打电话，然后就说我们赢了天才，没有人信。
1: 没有人信。
6: 因为那天是愚人节，他们就以为我们在骗人。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
1: 老师，篮球呢它其实是有一定对抗的，我们知道它难免会受伤。那您在运动生涯中有没有受伤过？
6: 有受伤，我的踝关节不是很好，脚踝就是在对抗中上篮的时候，然后被就防守人就是垫脚了，然后直接就崴到了，然后下来了。
4: 它 特别危险的人。
6: 对，
1: 您刚才一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您目前的身份，是一名教师。
6: 对。
1: 那您说是要给初三的孩子进行包这些包子？
6: 对，因为今年我正好教初三，然后初三正好这段时间是赶上了我们的体育中考。

0: 哦，孩子们很辛苦。
1: 对，然后现在的初中的体育中考，它是算到中考成绩里的。
0: 对，分值还非常高。
1: 分值很高，70分。
0: 而且现在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没有人敢占体育老师的课。
2: 我们去开家长会，嗯，体育老师就说过一句比较经典的一句话，他说，原来呢，像我们体育老师啊，是站在校门口迎宾的，说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在语数英后边我要上来讲一讲了。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家长会我们体育要上去讲的，
2: 要必讲，
0: 要上去讲的。
1: 对，要说一下孩子这学期的体育情况，我们后面要怎么再去做这个体育的事情，然后家长是可以如果能配合就可以更好一些。
0: 那刘老师，平时您在教学的时候，因为您是带校队的嘛，而且是带咱们篮球的一些孩子们，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让孩子们更加喜欢你？
1: 把孩子当自己的朋友，不能说是把他当学生，那他就有抵触感。你当朋友跟他一起玩，
3: 这样就有利于交流。
1: 对，真的是现在的学生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做得好的话，我会进行表扬，进行奖励，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慢慢的融入到这里。然后在练的过程中，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练，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啊，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对吧？他们可能这种融入度，然后就感兴趣会更好一些。嗯。
0: 我曾经在节目时候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体育老师总是看到同学去羡慕那些网上的一些别人做动作，然后老师说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决心了。
1: 对，这需要的，这个是一定。
0: 然后没事就给他们展示展示，你也会去给学生展示一下？
1: 会的，因为你不展示的话，学生就觉得你没有任何的水平来教我。现在的学生就是
3: 你必须要让他服你。
1: 对对对，然后你要给他展示一些他不会的一些技能，那哇就这个感觉就不一样，然后他会说，哎，老师这个动作能不能教教我，
2: 我要能学到会都怎么怎么样的，
1: 更好的去教他们教学了。这个
0: 那比如说你一般会给他展示什么？发球线投球，
1: 比如说你投篮连进多少个，三分在什么点，每个点上连进多少个，这种的技能比较强一些，他会觉得哇老师好厉害，那你可以给他分配任务，那你今天这节课你能连进三个就可以啊，是吧？他的技能慢慢也就提高上来了，他这种。
0: 所以说呢，我们身为老师呢，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身为老师呢，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
2: 对，
1: 是的，
0: 因为孩子在不同的进步，如果我们死守着一本教案、一本教材，
3: 那不成，
1: 不行，
0: 不行，终将会被淘汰。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刘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之后呢，我们瞬间就感觉到，我们身为老师，或者是身为在这一行业目前取得的一些成就的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根基打好，
1: 对，
0: 然后呢，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专业素养，这样呢，我们才能把队伍带得动。
3: 没错，
0: 是不是？好的，感谢刘老师来冠军食堂，感谢刘老师来到冠军食堂。嗯，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自己。
0: 我就能这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这个能拍可长时间了，就是你们可以把整期节目做完，我一直在拍，就会这么简单的。你要试什么？
3: 那我们可以下班了啊，
0: 可以下班了，来您来。
1: 我们稍微把腰抬下来一点，要不然你这老腰会很难受。
3: 对，
0: 你的老腰。王老师尴尬了。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抢文明。

0: 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

0: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

0: 博士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 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

0: 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

0: 他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啊，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5: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 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对学生有一

0: 性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3: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4: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3: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5: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

0: 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面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

0: 桥，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1: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0: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

0: 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多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零起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

0: 是世乒赛四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2: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1: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1: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乒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这位司长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0: 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
0: 嗯，对。
1: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0: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定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摸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道超兵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兵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练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

0: 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1: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两个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项目是学校体育传统优势项目，有着深厚的底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这片挥洒汗水的绿茵场，看孩子们如何用灵动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点燃足球的激情吧。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内侧传接球与游戏。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下面我们进入队列练习。听过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摆臂，立六，
1: 一二，
0: 三面转法练习，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稍息，
1: 转，
0: 正，
1: 左。
0: 下面我们进入热身环节，一会儿围绕场地我们进行慢跑，慢跑过程中老师会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同学们做无球的传球动作，向右冲，
1: 一二
0: 抛物，冲，一二一，注意摆臂，抬头控制好速度，好，注意老师的口令，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好，小燕这次不错啊，给你点赞，一二一，一二三，好，变步走，一二一，调整呼吸。好，下面我们进行球性练习，踩球。注意，我们踩球动作要求我们的重心在我们的球后侧。好，开始。好，可以适当的加快，跳起来。注意，尽量不要低头，抬头看前边。好，我们慢慢向前推，注意安全，注意重心在后侧，用我们脚的前脚掌，好，向后，向左，向左，好，向右，好，注意顺时针，顺时针，好，转一圈完成以后，逆时针，注意重心，注意我们身体的重心。好，停。好，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我们的主教材——脚内侧传球动作。我们进行动作讲解。首先，老师做一次完整的动作。支撑脚落在球的一侧，踢球脚膝关节外展，横脚面和地面平行，踢球的后中部将球推送出去。队友传球的时候，我们要盯紧队友的球。好，开始。注意接球的时候，我们要有脚步的移动。好，下面我们进行练习。两人对传，开始。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注意脚触球部位。好，没问题。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趣味的小比赛。同样，两人短距离对传，老师吹哨以后，我们看谁反应最快，接到球，快速将球踩住。开始，注意控制力度。好，下一环节我们进行传球转换练习，由二组、三组同学。完成传球以后，快速互相交换位置。开始。对，转身。对。

0: 接球，
1: 开心。
0: 好，没问题，注意控制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脚内侧传接球主教材部分就学到这儿。通过大家的练习，脚上节课有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的支撑脚位置，包括我们的脚触球部位都非常准确。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第一个游戏名称：穿越隧洞接力。首先，每组抬头带球绕过标志筒后，返回到队伍最后侧。前边的所有同学两脚开立，利用脚内侧传球方式穿过所有人胯下，传至队伍第一人，下一人完成上述动作，直至我们整个组都完成，先完成的比胜利。期间如果传球失误，我们要重新进行传球。来，游戏准备。

0: 注意上步，好，
1: 加油！
0: 注意上步，班长好，二组完成，三组完成，好，四组完成，一组给一组加加油。好好，刚才我们第二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第二组，好，第二名的是第三组，好，剩下两组也非常棒。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踢球比准，各组同学按顺序依次由近及远踢中标志筒，每踢中一次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组胜利。好，老师做一遍示范，由谭俊杰协助老师，各组同学依次将球踢中标志筒，踢中标志筒以后将标志筒落至第二个标志筒位，直至由近极远的所有标志筒被踢中，仍然是每踢中一次记一分，在规定时间内每一组得分高的胜利。开始，注意上步，上步，好球，来快速把球带回，好球，

0: 还有一分钟，各位。十、九、八、七、六、五，好球！三、二、一。好，下面公布比赛结果，第一组八分，第二组七分，第三组八分，第四组七分。好，下面我们进入个人挑战环节，规则不变，我们参赛人员由各组推举产生。来，预备，开始。上步，好球！好球！好球！最后20秒，好，没问题。好，最后10秒，4、3。好，稍息。好，刚才我们的单人挑战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成绩如下。王子画17分，王思雨12分，也很棒。韩俊杰16分，朱子一12分。好，获得本场个人挑战赛的第一名是王子画。好，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
1: 这两个项目帮助最大，这需要的一个是能练速度，一个呢还能练准度，然后呢那个力气也得掌握好。
0: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放松环节，经过一节课的踢球，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面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进步，大家散开以后想一个庆祝的动作。好，开始，5、4、3、2、1。好，我们真棒。经过我们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的脚内侧传球动作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最开始的脚触球部位不准确，支撑脚不到位，到今天我们这节课的练习，大家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也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课学习中，大家能够练得更好。好，立正，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个人挑战的时候球都踢中了是最多的，然后最后庆祝的时候很开心。
4: 就是我学会了如何能把球踢得非常准，当我在踢特别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考验我自己的踢球的技术。
5: 通过今天这节课，我的运动能力今天有所提升。
6: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传的有点难，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熟能生巧了。
0: 本节课的教学项目不仅是单一技能的传授，更是以体育为载体，融合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系统性设计。它服务于健康第一的教学宗旨，同时为终身体育意识和全面发展素养的养成提供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体育一体化教学中以体育人融会贯通的时代内涵。足球项目在中考中属于自选项目，足球属于技巧类运动，需要同学们勤练多赛，从球性练起，再到技术技战术。同学们从今天

0: 开始，走出教室，动起来吧，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陪伴成长，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锻炼的自己。
1: 让学生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学习，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术动作。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创新大课间活动，让锻炼更高效。北京体育八条出台，地坛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快乐校园。学校对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等进行整体设计，合理划分活动场地，结合班班赛，让孩子们入校后动起来，出出汗，爱上运动，健康成长。学校充分利用活动场地，划分了比赛区、活动区、游戏区等，对孩子们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内容整体设计，既有团队项目，也有自主内容，确保有序、安全、有趣，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赛区用于开展班班赛活动，结合15分钟大课间，由老师带领班级学生开展班级对抗赛，如滚轮胎、接力跑、跳绳、横叉接龙、赶猪等项目，时间紧凑，比赛简单，学生全员参与，紧张激烈。游戏区安排迷宫、跳房子、游戏棋、跳皮筋、萝卜蹲等传统游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多人共玩，方寸之间乐在其中。活动区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跳花架、沙包掷准、拍运球、投壶等活动，趣味性强，放松身心。通过一体化教学实践，我校在体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率逐年提升，在区级的体育竞赛中屡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被动锻炼转向主动的参与，体育精神与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运动。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

0: 护，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刘海不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

0: 我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1: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磷石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0: 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1: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磷石膏的资源化利用。
2: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1: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2: 过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磷石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0: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啊、
1: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0: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1: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0: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0: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1: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树脂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2: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我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1: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2: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0: 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这四面这个喷头。
1: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2: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1: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0: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所以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在没有配套的教材。
1: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0: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带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肇庆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3: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3: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

0: 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村替。
1: 就在张小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小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2: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2: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3: 我们跟村替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陶，带领崖州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崖州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贵翠会崖州陶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贵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贵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崖州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4: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人的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5: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

0: 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1: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0: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1: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0: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0: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4: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0: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4: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4: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4: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0: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4: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0: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4: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 任平平团队

0: 一般都是晚上七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1: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1: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0: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1: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的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

0: 做智囊库。
1: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0: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

0: 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红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2: 对。
1: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哦嗯、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
0: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我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

0: 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面
1: 看向
0: 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宇，25岁，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

0: 者是经验的传授。
1: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2: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1: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0: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3: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4: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3: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5: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3: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6: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3: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8: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

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
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瞩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

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

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

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

0: 这里面电脑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十二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

0: 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一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9: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10: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9: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10: 可以，我非常欢迎。
9: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10: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9: 引体向上，
10: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10: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9: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0: 他们很享受。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

0: 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1: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是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1: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1: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身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

0: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型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
1: 嗯，
2: 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所。
1: 100多种，
2: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2: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4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5: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6: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

0: 生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天赋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4: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赋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5: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
5: 都有，
2: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5: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5: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2: 这是游泳队
5: 啊，游泳队，
2: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3: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3: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赋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5: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5: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0: 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还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执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及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1: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0: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律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

0: 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在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技艺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技艺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技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技艺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技艺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技艺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技艺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 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新、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

0: 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六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16子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

0: 喝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2: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3: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2: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4: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低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5: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6: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7: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8: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7: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 民族记忆发展好了，

0: 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

0: 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一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

0: 学资源健全效力教师会议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驻校产效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0: 我叫李伟，来自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航空工程学院。从小呢就想当一名教师，所以感到特别幸运，能够从事一份自己喜欢并且愿意干一辈子的工作。那么也特别感谢教师这个职业所带给我的荣光。
1: 我叫雷振超，主要从事飞机电子设备维修和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的教学。
2: 从2017年开始担任飞机机电设备维修和飞机电子设备维修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一个是把专业技术技能要教给他们，也把相关的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也要不断的灌输。
3: 第一次当老师站上讲台，说实话是比较紧张的。从教已经8年了，特别现在我们有学生已经毕业了，在航空公司发展比较好啊，那我们感觉非常自豪。

0: 这门课程呢叫飞机液系统啊，我们这个课呢选了一个飞机液压系统检测与维护。每一节课呢我们都会有一个项目引导着整个知识点的进入，都是我们在飞机维护过程中或者飞机检修过程中真实的工作项目。这样呢通过一系列的课程重构，引导着学生通过动手把我们知识学到了，同时呢也完成了我们对飞机维护技能的训练。
1: 那么下面我要提一个问题了，我们作为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2: EMDP。
1: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3: 在 P5 头顶板。
1: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4: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这就是液压面板，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1: 嗯，非常好，大家掌声鼓励。好，关于液压面板的具体操作，我们到后面任务三液压系统通电检查当中还会具体的介绍。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3: 助塞泵。
1: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助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自转一周，这下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助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知道 EDP 的动力来源是发动机，发动机主要是为飞机提供动力的，所以它不可能随时为液压系统来调整转速。那下面我就要问了，当我的发动机转速不变的时候，供油量通过什么来调节呢？
3: 斜盘角度。
1: 没错，我们看到了这个斜盘的角度是随时可以调的。如果我需要供油量很大，那我的角度就要增大。那如果这时候我不需要液压供压，我就把角度调成
3: 零
1: 度。非常好，那么这就是我们 EDP 助塞泵的工作原理。好，那么刚才呢我看大家活门还有油箱油滤全部都找对了。那在这儿呢要提出一点注意，油箱英文名是 reservoir， 那么在上一个项目中燃油系统

0: 我们也学了一个油箱，还记得怎么说吗？
1: Tank。
0: 对，燃油箱叫做 tank， 同样是油箱，液压油箱呢叫做 reservoir， 而燃油箱叫做 tank， 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好，通过我们的部件识别啊，大家已经把液压系统的主要部件有了认知了。但是啊，其实这一套只是我们飞机液压系统的 A 系统。那么作为飞机这样对安全要求极高的交通工具，一套系统够吗？
1: 不够。
0: 不够。所以还有
1: B 系统。
0: 没错，还有一套结构基本类似但是又完全独立的 B 系统。那是不是有两套系统就足够安全了呢？
1: 不是。
0: 还有
1: 备用系统。
0: 非常好，刚才大家一定也在我们的主轮舱里面找到了我们的三个油箱，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
1: A 系统油箱、
0: B 系统油箱，还有后壁板上的
1: 备用系统油箱。
0: 备用系统油箱，非常好，那对应的就是我们三套系统的油箱。好，那么大家现在我们看，这样我们才把我们整个飞机液压系统的这个拼图组成拼全。那我们看到这张图是不是非常震撼于这个飞机设计师的精巧设计啊？
2: 对。嗯，
0: 但是啊，这个我们说飞机一直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份安全不仅要靠我们设计师这种安全勇于设计，还要靠我们飞机维修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飞机维修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作品呢，开发的教学模式叫做易学三练。那这个易学呢，就是理论知识探究学。那这一块呢，刚好是我这儿来负责的。然后这三练呢，分别叫做基本技能设备练。那雷老师动手能力很强，这就是雷老师这儿负责的。还有一个呢，叫做核心技能仿真练。那曲老师一直在这个仿真这方面是很深耕的，所以这方面呢是曲老师的擅长。那我们的负责人刘老师呢，他有10多年的实际飞机一线的维修经验，所以最后他负责的呢是一个综合技能飞机练。
3: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他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4: 他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5: 确认完液压油以后，完成第5步，油箱的增压。油箱增压属于我们引气部分啊，具体的增压方法后面会介绍。在这里呢，只是告诉大家，我们要检查一下油箱的压力是多少。通电以后，进行引气，引气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部位置。观察指示表可以看到，压力在12到65 psi 之间。就是可以的，可以进行系统增压。好，同学们，下面啊，咱们进行模拟器的训练，请同学们按照分组回到座位上进行训练。大家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啊，右座无工卡，
6: 飞机上电，
5: 左座进行操作
6: 状态，打开电瓶开关，电门到二维，
5: 操作过程啊，要注意操作一步，签署一步工卡。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大家啊，进行准备的时候啊，增压准备的时候啊，有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工卡签署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登记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工卡签署呢，如果我们没做的工作，坚决不允许签署，这是我们一个诚信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接下来啊，我们进行飞机液压系统的系统增压展示。那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在系统增压前，我们务必要确认人员和设备远离活动舵面，这也是一个安全要求。不仅这样，我们还需要确认液压用户，比如起落架、襟翼等操纵手柄位于预位，这一点在真实飞行操作时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进行系统增压，首先我们要确认相应的面板，找到相应的面板，首先要找到供压面板啊，压力控制面板，压力控制面板位于 P5 面板的中间部分，在这里我已经给大家调出来了，在这里，这是我们 P5 面板，它是位于这个位置的啊，在 P5 面板上，

0: 压力控制面板上有一些控制电门和指示灯，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部分的四个控制电门分别为 A 系统和 B 系统控制电门，其中中间的两个电门为 EMDP 控制电门，而旁边的两个电门为 EDP。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EDP 是什么呀？EMDP 是电动马达驱动棒。好，很好。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指示灯，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 1600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 1600PSI 将会燃亮。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好，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进行操作。首先介绍一下 EMDP 的增压操作。EMDP 增压操作比较简单，首先呢，找到 EMDP 的控制电门，将它置于 on 位，然后呢，观察低压指示灯熄灭，
1: 在进行虚拟仿真跟实际操作的结合上，我们也是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虚拟仿真，可能我们不是就针对虚拟仿真来进行虚拟仿真的训练啊，我们是在讲解的过程中充分的把它与实际的操作相结合。
2: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包括如果在真机操作会有带来很大的风险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按照操作按步进行这些基本功。
3: 操作的同学啊，他的步骤会被 AR 系统自动捕捉，同时进行评价。机下的同学呢，也可以针对 AR 系统捕捉的视频，对于操作的同学的操作展开讨论和评价。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好，下面二组上台进行分工。只要是飞机上电工作呀，就要确保什么呀？确认电源的电压和频率，看一下。
5: 地面电源处理接通，电压115伏，频率400赫兹，所含电标准，可以进行上电。地面电源处理上电完毕。
3: 再看一下驾驶舱的操作情况。哎，有什么问题？
6: 他那个泵现在他一直响，然后工作这么长时间，他不会出问题吗？
3: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请坐啊，我来整体回答一下。在液压电动马达驱动泵供压的时候啊，压力会达到3000 PSI 左右，其实受到一个压力组件的控制。同时啊，在我们的系统内部会有一个安全试压活门。当压力达到3500 PSI 的时候，这个液压活门呢会打开释放压力，确保我们液压系统的安全。如果发现渗漏啊，我们可以进行查询手册，制定故障隔离程序，后续呢也可以用流量计确认具体的渗漏位置。
6: 对，刚开始人多了。回到这个压力
7: 指线 ，A 系统液压回流率，压力指线 ；B 系统液压回流率，压力指线 ；PPU 机管路无损。
3: 看一下驾驶舱的情况。
8: 第五步，压系统内部渗漏检查，在确认无外部渗漏后，检查压系统压力，如果少于200 PSI，说明系统内存在内渗漏。
9: A 系统小于200 PSI ，B 系统小于200 PSI，渗漏严重。
6: 小于200 PSI。
8: 第六步，恢复飞机，断开电源电源，断开电源。
9: 防震灯逆关，
3: 操作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
9: 逆关，16点，
6: 16点关，
9: 逆关闭。
6: 晚上了。
3: 他 二组同学。

0: 学可以下机回到座位，由助教老师恢复飞机。咱们其他各组啊，可以打开平台评价的平台啊，对二组的同学进行评价打分。安全意识、工程思维都有扣分，哪一组对于安全意识给二组扣分了？可以汇报一下吗？哎，这个小组的代表，
1: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惊恐意识，未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0: 这一点不对，对吧？
1: 对，哎，
0: 非常好，请坐。啊，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啊，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凤翼啊。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啊，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2: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液压渗漏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十分。哎，
0: 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像才行啊，听明白了吗？二组。
3: 明白了。
0: 那其他的小组啊，在后续操作也要注意这一点。看一下 AR 评价的情况。有几个错误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防撞灯的操作失误，还有 B 系统的油滤的漏油的错漏了一个操作。刚才啊，他们在确认襟翼打开度数的时候啊，没有做到先指认再确认，所以后续的其他小组啊，在操作的时候这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4: 培养的是学生这个，一个是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再一个知识迁移的能力，同时呢，贯彻了咱们机务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这种机务工作作风。首先要有这个三个敬畏之心，行规范事，通过规范的按章操作，看一项做一项签一项这种工卡的执行的九字方针。
5: 我们跟企业呢接受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案例库，并且呢这个案例库呢是会根据实时的企业它实际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的项目，会做实时更新的。
6: 咱们的学生呢现在大部分都去到了国航、东航，包括南航和海航这一些国内知名的大型的航空公司。他们去了以后呢，其实主要从事民航飞机的航线维修、定检、以及一些部附件的维修、发动机维修等一些部门工作。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上是无缝对接的。我们培养学生，其实我们培养的目标就是为学生们从事飞机维修。
7: 教学大赛的好，不是简单的一个组个团队不顾一切的去准备就能好的成绩，一定要有一定的积淀首先对职业教育本身要有所理解认识然后对他的教育教学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通过三级的从教研室二级院部再到学校层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大赛成绩如何，老师都真正通过深入的、多次的、反复的学习教育，自身得到提高，极大地促进他对职业教育、教育教学的这种热情、自信心，也支撑了他在教育教学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包括理论研究、比赛的形式啊、内容啊。比赛指标的调整，我个人认为都是要回归可学习、可实施，真正能在职业院校里面推广应用的真实的课堂。所以我觉得教学大赛、能力比赛是在推进职业教育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啊、立德树人呀、高质量发展都起的不可替代或者说不可或缺的显著的作用。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

0: 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他们镶嵌的石头都是在0.8到1.5毫米之间的小碎石。
1: 首先，我们把护目镜和指套都佩戴好。那在我们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面，我们可以先选择较粗的绿蜡进行抛光，然后再选择较细的蓝蜡，最后我们作品当中有需要提亮的部分，还可以选择较最细的红蜡。这样的抛光顺序是我们抛光处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小鱼同学刚刚已经用绿蜡均匀地抛了一遍，接下来老师换白色的布轮蘸取蓝蜡再进行细抛。
2: 孩子们在其中发现美，然后感受美，然后从中再茁壮地成长起来去创造美。
3: 从这个设计元素或者是说从形的角度出发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比如说他的作品里有一些大小对比啊，有一些曲直对比，对不对？但是呢从工艺角度来说啊，它还是比较平啊，它的整个金属都是一种金属光面的状态。那所以老师想要给它增加一些肌理啊，首先老师想要给它的边框啊增加一些拉丝的工艺。
2: 观察校园里的一棵树，或者是观察校园里的一片池塘等等，然后去尽可能的去打开他们的五感，然后以此也提升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发散性思维。
4: 好，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乐学团队的作品。我们在外围方面呢，采取的是香港的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我们在它的尾部呢，做了一点设计，将它变为了香港的市花紫荆花。然后中间这颗主石呢，我们的寓意是璀璨夺目的香港。然后其圆弧的造型呢，也代表着祖国统一，然后团团圆圆。
0: 培养他们一定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他们的创新素养等等。
3: 李俊龙同学经过调整呢，整个刻面基本上已经抛光到了，但是同学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右上角部分还有一小部分还没抛光到，对不对？啊，那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调整，你觉得是要怎么调整好？
5: 此时我觉得还需要调小0.2度。
3: 好，那我们接着调整再试一遍。
5: 好的。
6: 希望对他们整个人生啊也起到一些影响，就是我们专心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最后产生一定的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机器人焊接的效果是不是很明显呀？
1: 通过机器手来代替人工焊接是一个大的趋势。
0: 但是呢，我们当剥壳的壳体和座环进行整体组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焊接机器人的机械臂的长度就不够了，很容易发生开枪线外。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进行焊接。

0: 适应性强，不受结构和场地的限制。所以呢，我们的沃克结构应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焊接，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
1: 我们学校有虚拟仿真焊接实训基地，也有普通的手工焊焊接实训基地，还有焊接机器人以及数控水切割焊接设备。
0: 我们的离线编程的程序到底怎么样？下面就请同学们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进入焊接机器人工位进行焊接操作。
1: 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2: 好，你们这组的这个编程呢很具代表性，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实际生产中，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呢，像这么长的一段圆弧呢，我们呢把它一般要设置成四段。这样设置呢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
3: 现在的话就是对于基础的其实也在需求，但是更多的它是倾向于智能化、数字化，可以说就是校企联合共同培养。所以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专业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4: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往往是细节决定了成败。能把那灰尘清洗干净，然后再
1: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

0: 我讲的这个呢，是空间中量子力矩离公式的应用。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那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 各位同学都是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知道我国的机器人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呀可以替代人们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大大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
2: 让学生呢能够知道专业知识背后的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它是有数学原理支撑的。
1: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机器人在 XOY 平面上工作，并且需要保证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始终相等，那么请问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什么呢？
2: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3: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啊，人们对搬运马座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马座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它可以代替工人在危险高温等恶劣环境中工作，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我们来看具体的任务。输送带依次将四个长方体的物件运送到检测传感器的位置，操作机器人将物件搬运至目标位置，完成马座。
4: 它里边的工业机器人的一些运动啊，需要我们数学上的一些向量啊、矩阵的一些运算啊，就是我们就会关注到他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他们专业知识相结合。
5: 中国研发的七个自由度太空机械臂代表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下面啊，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机械臂要捕获悬停飞行器，那么它的末端执行器就要链接到飞行器的目标适配器上，那么我们就要规划好机械臂的运动轨迹了。中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原理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6: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
5: 我们知道机械臂的每一次运动啊，都是由它各关节的联动所以完成的，所以最关键呢，我们要求出目标坐标系到腕部坐标系的几次变换矩阵了。这个矩阵如果求出来了，那么机械臂的各个关节的位置啊，也就能确定下来。所以

0: 机器人控制中的常见问题。
1: 各位朋友们，风吹麦浪，瓜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
2: 丰收是对每份辛劳的红高领赞，是对现代化农村的累累硕果，是共奏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的
1: 壮美华章。
3: 我们就借助这个云旅游这样一个新机遇，师生呢就携手探索导游的一个转型之路。
4: 比如说旅游加农业，我们会在云游直播的过程当中介绍我们当地的农产品。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当地的富硒大米，这里的富硒大米被评为本省好粮油产品，并获得中国国际粮油展金奖产品和中国名企产品等多个荣誉称号。
1: 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梯田啊，已经累累硕果了。
4: 通过这样的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仅我们这里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变化、一些进步。
5: 所以老师选择讲述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人物，然后再结合与之相关的农耕文化加以传递。我感觉我听完之后都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更加坚定了我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了，
6: 非常好。
7: 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丰收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名句背后的农耕文化融入其中。不管是从古代的深耕细作到如今的新科技农业，农业一直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农业背后的农耕文化讲得更加的传神，更有生命力。
8: 我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将旅游加新媒体去融入，新媒体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业态，那我们将这个旅游与新的业态去结合。
1: 老师根据我们的网络数据总结了

0: 们可以其实通过线上传播我们的景区，为实地景区达到这样引流的目的。比如我们一些游客或者是潜在游客，他通过观看我们线上那些视频，对这样的景区产生向往，那么他就会转为我们实质上的实际游客。
1: 当李太白写下那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的时候，他所遗憾未知的是，在秀峰瀑布的咫尺之外，飞流着一条更宽阔的银河三叠泉。三叠泉又名三极泉、水帘泉，古人称匡庐瀑布首推三叠。

0: 然对行政进行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先从课本上知道变电站包括哪些部分，变电站运行需要哪些内容。
1: 确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隔离开关的结构呀，才能通过更加规范、正确的操作来对它进行巡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咱们学校实训变电站中最常用到的 GW10-252型隔离开关为例，为大家来进行介绍。
0: 这设备如何运行啊？运行过程中合上啊、断开啊，怎么个操作吧？这就是我们的操作课。
2: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3: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2: 正确执行。
3: 4点合格。
4: 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平时是用于教学活动。因为用于教学活动，所以说呢，它并不和真正的大电网相连，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全真的变电站。
1: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变电站呢，是我校的教学实训场地，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隔离开关分合闸操作的训练。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开展隔离开关的巡视工作。在巡视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隔离开关的操作呀，可以通过手动变动的方式，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手动操作。

0: 摇把来进行旋转。现在隔离开关是处于合闸的状态，我们进行分闸，分闸的话呢逆时针摇动。大家仔细来观察一下隔离开关的动作过程，引入了我们的一些智能巡视系统啊，这个智能巡视系统呢也是我们和校企联合开发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智能巡视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
2: 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安徽中是这样规定的，监护人啊，手持操作票逐项下达。
3: 操作令。
2: 那么操作人啊，手指设备，大声。
3: 不错。
2: 好，接下来监护人啊，核对无误，下达正式执行令。操作人呢，进行操作。
4: 这一次的作品是一个仓储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机械手把我们的一些工件从指定位置搬运到我们的仓储里面，也可以把仓储里面的一些工件呢又搬回指定位置，
5: 然后进行放货测试。测试成功，机械手开始在仓库中抓取货物，将货物放到相应的位置上。操作完成。
6: 因为涉及到硬件，我们编程设计的时候呢，如果直接把某些程序在我们的硬件上去运行的话，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可能造成我们设备上的一些损坏啊，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在程序编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突破难点，就采用的是仿真。
7: 当我们出现气路故障时，首先应该观察设备动作，这样才能够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现在老师来按一下 EY 电磁阀，可以看到机械臂怎么样了，旋转。但是根据活页手册， EY 电磁阀应该控制的是什么？伸缩。对了啊，
8: 目前能看到啊，就这个班的学生已经目前开始有一部分走入那个工作岗位了啊，已经是在企业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前端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学生最终成为企业有用的人才。
4: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建设方向呢，实际上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机电专业这门课程的一个经营在线课程和一个资源库呢，去让其他的一些中职兄弟学校呢一起参与，共同进步。
9: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
10: 这种比赛考的不是它的长处，考的是它的短处。每个人都很强，在这个时候怎么鉴别呢？鉴别的是它的细微之处的短处。所以说我们说冲量精神，精益求精啊，重在细节啊，要准确无误啊，这些都在大赛中体现出来。
11: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性的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他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12: 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第二个呢是信息技术对教师工作的影响，主要影响教师的手段、路径、方式方法。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13: 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
14: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

0: 曹刿自荐，出自《史记·平原君于卿列传》。战国时期，秦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情况十分危急。赵王派平原君出使楚国求援。平原君打算挑选20名门客一同出使楚国，筛选过后还差一人，却再也寻不到合适人选。遂愿随军出使楚国。有才能的人就像放在布袋里的锥子，锥尖自然会显露出来。你在我门下3年默默无闻，未见才干，此次赴楚不必同行。臣今日才求入王中，若早得机会，臣早已脱颖而出。今日恳请君侯与我一展才干之机。
1: 平原君这回终于点头，带上毛遂直奔楚国。抵达楚国后，平原君与楚王谈判久而不决，
2: 于是毛遂挺身而出，向楚王阐明利害，最终成功说服楚王联合抗秦。
0: 遂自荐，身怀才干不必深藏，自告奋勇主动担当。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富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

0: 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试炼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一场国乒新老领军人物的经典对决，马龙与王楚钦在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精彩对决。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以其全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大赛经验，在中国乒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王楚钦作为新生代中的翘楚，也凭借着极为凌厉的进攻和敏捷的反应，正迅速成长为国乒中的中流砥柱。这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精神的接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感受这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对决。
1: 1-0，
2: 王楚钦这名选手在近期的上升势头非常的猛，包括这种正反手的质量，尤其是反手的衔接非常的快啊。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控制球上限制住王楚钦这种正反手的高质量进攻。

开局后马龙就在多板数的相持中保持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衔接，可以看出今天马龙开局后啊状态非常不错，没有先从控制上啊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而是也是想要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来打开局面。这样的机会球对于马龙来说是一定会把握住的。

0: 3-3。
1: 我们可以看到，老将马龙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和多变的节奏，也成功地限制住了王楚钦的速度优势。他在相持中的耐心以及对机会球的把握，也不禁让人惊叹他长达数年的巅峰状态。
2: 两个人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队员，因此呢，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很接近的，关键是要看战术的发挥。
0: 4-3，
2: 形成多板处相持，还是马龙更耐心啊。我们可以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

0: 3-5，
1: 5-3。开局来看，王楚钦还是有一些失误的情况。

0: 这种啊主动占据这样的一个优势。
1: 7-4，
0: 像刚刚这一板球，王楚钦变斜线的质量不够高，那马龙立刻就是给予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正手反拉。漂亮，
1: 4-8，
0: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这一板是用反手抹了一板，旋转也是出现了变化。

漂亮，这一板也是被马龙算到了。其实王楚钦发的质量非常的高。双方一直一左一右这样的一个持拍手啊，谁能够抓住反手斜线大角度这样的一个线路，谁就能够在相

0: 4:8。
1: 冲发，4:8。
0: 又是一个擦网球。
1: 5:8。
0: 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比赛中啊注意这种身体的情况。

0: 十比五。
1: 当比分来到7-4之时，王楚钦也试图通过加强反手质量来扭转局面。那么这位年轻的选手以其标志性的反手拧拉著称，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他的进攻效果还是受到了限制。马龙则是凭借着出色的预判能力，多次在王楚钦变线时提前移动，也展现出了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
2: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机会。
0: 6-10，
2: 这一板落点是给到了王楚钦的中线稍偏正手一些，所以说王楚钦也是进行了一个反拉。
0: 11-6，马龙胜
2: 第一局。这样的话，马龙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开场的第一局胜利。
1: 随着一记精彩的正手反拉，马龙以11-6拿下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马龙也展现出了对于比赛节奏的完美掌控，而王楚钦则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急躁。那么这场经验与活力的精彩对话，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传承。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王楚钦的成长之路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小时候的王楚钦因为身材瘦小，也面临着被省队淘汰的危机，这也多亏了他的启蒙教练杨建平力排众议。那时候杨教练就说，这个孩子眼里有火，将来必成大器。也正是这样的热血与坚持，成就了今天的世界冠军。欣赏完这场国乒佼佼者之间的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现象——海外兵团。那么，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最为独特的风景线。在1983年，20岁的倪夏莲代表中国夺得世乒赛混双金牌之后，在1991年，倪夏莲远赴卢森堡，并于1998年获得了欧洲锦标赛冠军。意外的是，在20几年之后，早已退出乒坛多年的倪夏莲居然再次站上了赛场，并于2024年的3月夺得了 WTT 支线赛哈维若夫站的女单冠军。这时的倪夏莲已经61岁了。赛后，她也曾激动地说：“我的球拍两头，一头记着第二故乡卢森堡，一头永远记着祖国。”同样令人敬佩的还有德国选手韩莹。那么这位来自辽宁的削球手快30岁才加入了德国籍，却也从此创造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在2016年，韩莹在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后于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女单8强战中不敌孙颖莎，遗憾落败。韩莹曾在一次赛后才

0: 采访中说，我的削球里永远保留着中国乒乓球的智慧，这些海外兵团的选手就像乒乓文化的种子，飘向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从最初的争议到如今的理解，他们也用球拍架起了中外体育交流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沙滩排球决赛的一场交锋，也让我们一起见证年轻一代如何在这片金色沙地上书写新的传奇。
1: 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跳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这球呢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吉与徐宗奇凭借着默契的配合以4-2领先，他们的快速移动与灵活战术在沙地上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1: 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球呢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吉、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在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

0: 两米或者两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那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来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也是在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一回非常坚决。防起来了，艾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
1: 比分来到11-60，南京市一队也继续扩大优势，徐松奇的爆发力与周永吉的稳定性相得益彰。而黄浦区一队虽然拥有着身高的优势，但在杀地的移动上也稍显吃力。
0: 南京市队的徐松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好球，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

解吧。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同样的方式，但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

0: 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前面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垫条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的又追回一分。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
1: 当比分来到20-17的关键时刻，南京市一队成功顶住了压力，徐宗奇一记势大力沉的扣球锁定了胜局，让我们也恭喜南京队以21-18拿下了首局。这场沙滩排球的决赛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们精湛的技艺，南京市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的特性，将灵活性与战术智慧完美结合。黄浦区一队虽然未能取胜，但是他们的拼搏精神也同样值得称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因为应对突发状况而催生的新战术——双塔战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俄罗斯队内同时拥有2米18的穆塞尔斯基和2米13的米哈伊洛夫这两位巨人。在起初呢，教练组担心如果两人同时上场，那么移动和补位也会是巨大的漏洞，因此教练组通常会将他们错开使用。但在一次训练当中，由于一名主力副攻意外受伤，主帅阿莱克诺被迫将两人同时安排在前排的位置。但也正是这次偶然的尝试，却创造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训练赛后，教练组如获至宝，立即开始围绕这个发现设计专门的拦防体系，强化他们在前排时的后排保障，最终淬炼出了震惊世界的双塔战术。不过，真正令这套战术闻名遐迩的赛事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俄罗斯对阵巴西的决赛中，双塔在往前筑起了一道真正的空中长城。进篮网就直接得到了惊人的11分，而对手扣球在这两道高墙面前屡屡受挫。赛后，巴西队的主帅也无奈地说：“这就呀，像是在红杉树林中找路。”从此，双塔战术成为高大化排球的时代标志，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身高与智慧完美结合的战术魅力。无论是乒乓球的技术传承，还是沙滩赛场上年轻健儿的智慧碰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将拼搏创新的精神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6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本场比赛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只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ed Corner。朝鲁蒙奥都，中国内蒙。Blue Corner， 伊比热伊木哈米提，中国新疆。
2: 这场比赛是内蒙对新疆。
3: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内蒙选手比较主动一些。南方应该多用前手把对方控制在外头，再接后手。内蒙对新疆的，内蒙的比较主动一些。他前手打出去，你不管他身体怎么动，你前手，你把就是线路控制住。南方比较被动一些。前手光摆那控制啊，得打。要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
4: 光躲干啥？你反击啊！
2: 场面上你被动，对裁判留下不好的印象。对，打，继续，对，继续，对，顶着打，顶着打。
4: 对，轻重结合是吧？
2: 把距离控制好就行了。

0: 出拳出拳。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好，比赛正式开始。内蒙古选手采用了主动进攻的策略啊，前手刺拳连续的出击，可以说有效了控制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新疆选手虽然身高臂长占据优势，但是在首回合的表现可以说相对于保守，未能充分发挥其的臂展优势。那么内蒙古选手直拳多次清晰的命中，在场面上占据了明显的主动，以4-1的大比分领先。
0: 第二回合开始。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wo。
0: 对，继续，南方继续一二，前手控。对，接后手。拦脚这个往后撤，叫反击下。
3: 对，
0: 场面上非常被动，这样。
3: 那种空撤不太好，
0: 对，
3: 他最起码边打前手边撤是吧，
0: 边打前手也行，或撤后这几个后手。或者做侧侧闪接个摆拳也行。就连续这个中远距离打就行了，不要靠的，但一打靠的红方的距离了。红脚的后手打的还是比较准的。蓝脚没有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控制对手，
3: 蓝脚速度还是慢，
0: 他还是自信心差一点的。对，你看，该打就打，
3: 动作大。
0: 你看，还没打自己先躲了。
3: 对。
0: 对，这个漂亮，再继续，对对，你看这几拳打得挺好的，对，应该主动啊，又等了，你这晃对吧？出拳啊这些，这脑子有问题了这。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新疆选手可以说调整了战术，他也尝试加强了前手拳的控制和中远距离的反击，但可以说是在内蒙古这位选手的持续压迫下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可以说内蒙古这位选手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进攻态势，那么组合拳连贯有力，新疆选手也多次表现出可以说是不必要的躲闪，也错失了很多反击的良机，但总体上来说发挥也更为稳定。那么后续的战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这11场，还有14场，14场那2个小时，2个多小时。主动，对，主动打，主动，对，只有主动打才能取胜。

0: 对，抓抓抓，再继续，对，远距离打，就顶着打。南方红方还是硬朗一点。
1: 篮球手臂也比对方
0: 长，对，但是他自信心差，就不敢主动打，都等。你看，这个距离打了，打了他就要出现防一下再抓嘛。躲什么躲？先再打二次，你看，一躲重心也没有了。前手把对方顶住啊，控制住。这场面上很被动。对啊，打，还是自信心欠缺。
1: 对。
2: 运动员得分获胜，热比热依木哈里提中国新疆
0: 3-2这样抢上了。
3: 好，现在进入到决胜回合，可以说内蒙古的选手依旧保持着非常强劲的攻势啊，打法硬朗，出拳也非常的果断。那么新疆选手也凭借着非常灵活的闪躲，多次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他也凭借着更加稳定的发挥，最终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新疆选手以3-2的比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风格，可以说内蒙古的选手主动进攻展现了拳击的力量之美，而新疆的选手则最终凭借着细腻的技术得分，这也体现了拳击作为甜蜜科学的计分精髓，这也正是拳击运动的魅力所在，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智慧与技术的较量。一个优秀的拳手必须掌握精准的滑步技术，才能在擂台上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正如传奇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所说，像蝴蝶一样飞舞，像蜜蜂一样折刺。在阿里之前，重量级拳手普遍被认为是移动缓慢的重装坦克，但阿里却彻底颠覆了这一观念。他身高1.91米，在当时来看属于是个大个子了，但是他的滑步却能让他像中量级拳手一样敏捷。阿里就曾经透露过，他小的时候为了省钱啊，常常追着公交车跑，而不是花钱上车。当然也是这一段经历锻炼了他的肺活量与耐力。后来呀，阿里的教练就会经常带着他到迈阿密的沙滩上，让他穿着厚重的战斗靴在沙地里奔跑和滑步。当然，这也极大地强化了他的大腿、小腿以及脚踝的力量。当他脱下沉重的战斗靴，换上轻盈的拳击鞋，踏上拳台之时，那种身轻如燕的感觉，造就了著名的蝴蝶舞步。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

0: 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该赛事是由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这场呢比赛也是6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是斯洛文尼亚选手，蓝方选手呢是波兰选手。双方进入比赛区，比赛开始。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呢，他也是巴黎奥运会啊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那波兰选手呢，他是2次获得大满贯的2名，所以呢双方实力呢也是非常的接近啊。本次比赛呢是争夺铜牌，现在是进入擒技的状态。进入擒技状态呢，这个得分的标准呢，一是抱压技，把对方呢控制，但一定是腹面朝上。第二种呢就是关节技，第三种就是脚技。好，比赛又从站立开始。白方选手呢是左架，哇，非常漂亮，一个大外翼。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次大外翼的技术动作，获得了一个 Uco 的得分。现在进入一下擒技的状态。啊，蓝方选手示意要使用关节技，万错十字固。哦，使用伏固，裁判现在已经喊 outside call me， 4秒。哦，哎呀，非常遗憾，白方选手呢现在已经逃脱掉。
0: 这里出现了一个技术亮点，波兰选手通过投技将对手带入地面，并且迅速施展十字固。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关节技，通过控制对手的手臂并将其延伸至肘关节来迫使对方认输。如今十字固已因其高效和标志性成为流行文化当中地面格斗的代名词，也频繁出现在电影、动漫或者是游戏当中。它通过技术和以小博大的智慧完美体现了柔道柔能制刚的思想。虽然这次进攻最终被顽强挣脱，但是他也充分展现了柔道擒技从头技过渡到关节技或者脚技这种连贯性的威胁，也让观众看到了柔道除了摔头之外另一面精密如棋局的控制艺术。
1: 双方呢都在积极找机会进攻。好，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被白方选手呢化解掉，没有得分。好，斯洛文尼亚选手呢刚刚又使用了一个背部头，但是呢没有拉手。

0: 双方继续。好，蓝方选手呢，又使用了一次拔头的技术动作，现在进入寝技。斯洛文尼亚选手呢，立刻站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进入寝技的状态。
1: 我们可以看到波兰选手的战术意图十分的清晰，他反复使用拔头技术，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舍身技，主动后倒，利用双腿的杠杆作用将对手摔出。他的目的啊，可以说非常明确，并非是单纯的追求站立状态下的摔倒，而是希望将比赛拖入到自己更具优势的寝技当中，进入地面战。然而，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应对极为冷静和聪明。每当他使用拔头的时候，他便迅速地挣脱并且站起，拒绝进入到地面的缠斗。这也完美体现了高水平柔道运动员当中的战术博弈，规避掉对手的强势领域，将比赛节奏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0: 蓝方选手啊，就是下去进行这些包扎，比赛继续。好，斯洛文尼亚选手呢做了一个大外挂的技术动作啊，没有得分，但是气势非常好。好，裁判已经给出了一个手势啊，也获得了一个 Yuko 的得分。现在呢，双方比赛平分，双方获得了一个 Yuko 的得分，还有37秒。啊，刚才一个这个回放啊，使用一个大外挂。好，比赛再继续。这目前呢，双方是比赛是平分，蓝方选手呢再次使用拔头的技术动作。好，裁判给一次抓腿消极处罚。目前蓝方选手呢被处罚一次。好，比赛继续。啊，这个白方选手呢，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倒腰的技术动作，啊，现在进入积分加时赛。在正赛的时候，双方各取得一个 Yuko 的得分。双方看来这个实力非常的接近，啊，都在积极的找机会进攻。比赛继续开始，在积分加时赛，任何一方获先获得比赛的任意一个，不管是大分还是小分，都获得比赛的胜利。啊，刚刚白方选手呢，又使用了一个技术动作。好，白方选手呢，做了一个丢掉猪腰的技术动作，但是呢也是没有拉手，没有把对方摔过去，啊，这是他的教练在指挥。好，白方选手刚刚又做了一个背弗洛的技术动作。目前，看双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都是非常的大，但是呢，双方还是在积极主动的进攻，啊，下面是教练员在指挥。

0: 好，比赛继续。刚刚裁判呢又给蓝方选手了一次消极的处罚，那现在蓝方选手呢已经被两次消极处罚，所以呢他在一击主动进攻，刚刚做了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但是没有拉手，趴到了地面上。好，比赛继续。这时候就是需要体力啊，包括这个战术。蓝方选手呢再次使用了八投的技术动作，但是呢始终没有把这个对手给摔过去。但是他如果多次使用没有破坏对方的重心呢，也会有一个小好，这个是有效啊。又裁判又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的处罚，所以就要积极主动的进攻，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机会。现在进分加时赛已经是2分10秒，双方还是在进行。哇，白方选手做一个大外挂，漂亮。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攻内股，只用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获得了一本的胜利。破烂选手呢获得本次比赛的铜牌。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蓝方波兰选手获胜。
1: 常规时间内，双方各得一个有效分数，比赛也随之进入到更为紧张的新分加时赛。此时，任何微小的失误或者闪光都将决定比赛的胜负。波兰选手因抓腿等消极行为以及累积了两次处罚，压力陡增，而斯洛文尼亚的选手也发起了猛攻，一记势大力沉的大外一袭来。千钧一发之际，波兰选手上演了决定性的逆转，他精准地捕捉到了对手进攻时露出的破绽，借其力量以一记标准的内股完成了反摔，比赛结束。这个反攻的内股堪称是柔道反击的典范，它不仅仅是一次进攻，更是对于对手意图的预判、自身重心的维持以及借力打力时机的完美融合。您知道吗？现代柔道由加纳志武郎先生创立时，其技术体系便科学地分为投技和寝技。投技是站立摔倒技，寝技是地面控制技这两大部分。他认为寝技是弱者在劣势下反败为胜的关键，这与站立技同等重要。如今各国的选手也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出了或为偏重投技或为偏重寝技的不同流派，这就造就了赛场上风格迥异相互克制的精彩格局。其实柔道的段位与色带系统也是由加纳志武郎先生创立的，这是标志练习者修行阶段的核心制度。那么该系统分为级与段这两大序列，初学者从级开始，通过色带来标示，常见顺序为白、黄、橙、绿、蓝、褐等颜色，由浅至深，象征着技术认知的逐步累积。在通过严格的考核之后，修行者方可进入到段位序列，初段即授予黑带，随着段位的提升，黑带可能会附加金标或者红白带等特殊的标识，如6段至8段可佩戴红白相间带，9段与10段则可佩戴全红带。不过呢，这套系统也绝非是单纯的个人竞技水平的证明。加纳志武郎创立柔道的初衷是以形塑心。那么段位系统通过一套外在的严谨的礼仪与考核的框架，系统的引导练习者锤炼自律、尊重、坚韧与谦逊的品格。腰带颜色的每一次加深，不仅仅是技术娴熟的记录，更是心性成长的刻度。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惊艳亮相，相约北国春城，共赴青春之约。全力以赴，荣耀绽放，400余名青少年拳手同台竞技，以拳会友，打出青春风采。从祖国最北端起跑，四季赛事不断，极光跑团用脚步丈量健康中国，让全民健身在边疆扎根。
0: 10月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和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1: 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受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保障，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份荣耀都凝结着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与汗水，也离不开广大球迷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赛场内外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份关注都是国球的一部分。我们愿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赛事组织者及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建设理性、文明、包容的乒乓文化，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10月7号，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来看报道。
2: 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赛事火炬、奖牌、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运动服装4大核心 IP。 据介绍，长春大冬会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火炬外观造型以长春市花君子兰蓄势绽放为灵感，炬身上端融入电影胶片元素，以12枚冰雪运动图标对应12个竞赛大项，凸显长春电影城文化底蕴。出火口融合雪花与人参花瓣双元素，机身两侧提取滑雪板线条，底部镌刻汽车轮毂纹理，凝练长春汽车城工业底色。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春记忆为核心创意。奖牌正面取冰刀、雪板滑冰雪而过的痕迹为设计灵感，背面以出土于长春农安五台山遗址的华夏第一玉鸟为核心设计元素，承载千年祥瑞之意。玉鸟部分将采用吉林所产松花石进行镶嵌。此外，奖牌中创新植入 NFC 芯片，运动员以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与长春四季美景的图片资料，将关于长春的记忆延续。本届大冬会坚持绿色办赛理念，所有竞赛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改造，不建孤岛场馆，不搞重复建设。赛后所有场馆将全部留给市民和青少年持续在专业培训、赛事承办和群众体育发展中发挥作用。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进行，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共设置12个大项、97个小项。北国春城已经敞开怀抱，静待全球大学生运动员赴这场冰雪之约。
3: Let us meet in Changchun.

0: at its finest in 100 days time.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10月7号，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启动发布会举行。该赛事呢将会于10月9号至11号首次在上海崇明举办。作为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独立认证赛事中世界排名积分较高的赛事之一，本站呢共设50个世界排名积分，吸引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8位球员参赛。日前，2026年中国辽阳体育舞蹈公开赛落下帷幕。赛事由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指导，吸引全国9个省区市的800余名选手参赛，各年龄段舞者同台竞技，以舞会友，在展现体育舞蹈运动魅力的同时，助力当地文体旅融合发展。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江琪，我们再来关注。10月7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晋级中网女单8强。
3: 郑钦文的对手查拉耶娃堪称今年中网最大的黑马。这位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率先实现破发。第四局，郑钦文在40-0的情况下被查拉耶娃追平，随后面临被破发，在3次挽救破发点后，郑钦文才艰难拿下这局。首盘，他制胜分比对手多出13个。3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了波动，查拉耶娃则提升了球速和节奏，打得更加积极主动。在第3局和第7局相继破发后，查拉耶娃以6-2拿下这盘，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4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第10局，郑钦文再次取得破发机会，并兑现赛点，以6-4拿下决胜盘，总比分2-1获胜，晋级8强。
1: 纵观本届中网连续多盘的高强度对抗，对郑钦文的体能与心理带来哪些影响？又是否会制约他后续继续突破的可能性？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4: 昨天在中网女单第4轮较量中，郑钦文以6-1、2-6和6-4的大比分力克黑马查拉耶娃，成功的挺进了女单8强。从全场比赛来看，郑钦文在破发点、局分等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上远胜于对手，这也是他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主场氛围的加持和自我调整的意识同样成为了郑钦文取胜的重要助力。昨天现场不断有中国球迷给他加油助威，为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即便比分落后的时候也能够不够急躁啊！这种成熟的比赛心态让他在这场拉锯战中又一次笑到了最后。我之所以说又一次，原因是在本届中网比赛中，郑钦文至今出战的4轮比赛全部打满了3盘，累计耗时超过了8个小时。这样艰苦的征程对他而言既是磨砺也是挑战。从积极的层面来看，4场比赛连续上演3盘鏖战，极大的锤炼了他的心理韧性和体能储备。连续能够拿下胜利，证明了他的抗压能力、决胜盘的把控力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对于年轻选手而言是比积分更为宝贵的经验。更多的多盘的这种相持以3盘的拉锯，也让他的技术衔接、攻防转换在实战中不断得到打磨，因此进攻的这种衔接流畅度也一场比一场出色。但是从隐患的角度来看，连续4场的苦干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身心消耗。此前比赛中郑钦文多次出现一种现象，就是首盘表现非常强势，但第二盘就出现了波动，这正是体能和注意力下降的一种体现。作为本土作战的选手，他还要承担着外界的各种期待，心理压力远大于其他的普通赛事，连续苦战进一步加重了精神和心理的负担。如何在后续的比赛中迅速地恢复体能、稳定状态，成为了他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挺进8强之后能否还再进一步呢？可以说既有机会，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从自身的优势方面来说，郑钦文的发球和进攻火力在 WTA 选手中极具竞争力，只要

0: 保持住手牌的发球状态，一发的成功率稳定在 60% 左右，他就能占据比赛的主队。同时经过了四轮苦战之后，他的比赛感觉逐渐升温，关键球的处理愈发冷静，主场作战的底气也越来越足。而且他曾经在2024年闯进过中网的四强，具备在钻石球场的作战经验，熟悉比赛环境与比赛的节奏。郑钦文只要自己做好两点，就很有晋级四强的希望，一个是提高发球的稳定性，减少非受迫性失误，避免陷入被动拉锯的局面；二是合理分配体能，加快战术的切换速度，不在无谓的多拍中消耗自己。对于24岁的郑钦文而言，中网的征程早已不止于胜负，八强的成绩是对他多年以来的坚持和努力的最好回报。无论八强战最终的结果如何，他在前面赛场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专注与拼搏，已经足够让我们对他的表现感到骄傲和自豪。
1: 谢谢刘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10月7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孙颖莎在女单比赛中先赢一局，随后连输三局，以1-3负于泰国选手帕拉南，止步32强。混双赛场上，中国组合黄友正、陈毅在1/4决赛中与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张本美和大战5局，以2-3惜败。至此，国乒组合在混双赛场全部出局，这也是国乒首次在中国大满贯赛中丢掉混双冠军。10月7号 ，ATP 上海大师赛迎来正赛首日较量，中国选手吴一丙在首轮比赛中直落2盘战胜美国选手郑睿，晋级第二轮。另一名中国选手周毅表现可圈可点，以2-1顽强击败意大利选手贝鲁奇，同样顺利晋级。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北极羽毛球公开赛结束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双赛场，中国组合何济婷、任翔宇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印度组合连扳2局逆转，最终1-2告负。另一对中国组合胡科源、林翔毅2局都在关键分惜败，以0-2不敌法国组合。至此，国羽男双在本站比赛全部出局。北京时间10月7号，在英国伦敦进行的四国邀请赛中，中国 U17 男足迎来第三个对手阿根廷 U17 队。此役，中国队虽然可以打出一些有效的推进和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对手的大门。而阿根廷队则凭借上半场第4分钟、上半场补时和下半场第73分钟的连入3球，锁定胜局。最终，中国 U17 男足以0-3不敌阿根廷 U17 队，以3连败结束本次赛事。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日前呢，贵州时间的一场泥巴篮球赛火热开赛了，咱们去看一看。

0: 看的还让人挺觉得有意思的啊。那在生产之余呢，咱可以放松一下身心，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让他说呢，打完球顺手在田里插个秧，体育生产两不误。看完呢，觉得好热血呀！体育本来就该属于每一个普通人。贵州的乡村体育赛事呢，真的会整活。你看啊，从之前的村 BA 到泥 BA， 既聚了人气，又有了特色。确实，我们发现贵州呢有很多，比如说之前还搞过是姑妈篮球赛，也挺有意思的。在泥巴里打篮球，让体育的乐趣生长在田间地头，也让运动带给人们最纯粹的快乐。这场篮球赛呢，最重要的真的不是结果如何，而是种下了一颗运动是快乐的种子。没有专业的设备和场地，只要愿意跑，愿意拼，哪里都可以是自己的赛场。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日前，由河北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明大中学杯 U 系列城市精英赛暨第十届奥丁杯京津冀俱乐部拳王争霸赛在保定明大高级中学落幕。

0: 了解，本次赛事汇集北京、天津、河北、四川等地41支队伍，4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专业组、业余组、高校组以及女子 U8、男子 U8、女子 U10 等级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水平的拳击爱好者参赛，为广大青少年体育选手搭建了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身体上的方面吧，之前我是特别胖的一个胖子，之后练完拳击之后不仅瘦下来，还能取得很大的成绩什么的，对于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
2: 我觉得收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包括我的这个意志力，把这个放在学习上或者放在生活上，它这个永不退缩或者永不拼搏的劲头，我觉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在我第一次拿冠军的时候，我真正的体会到有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个就是进一步的就是让我更喜欢拳击。
3: 我觉得我变自信了，然后感觉就是在我就是变强大了吧。平常我们训练完啊，晚上就会背单词啊，或者是晚自习，然后把自己的作业完成。然后我们学习不差那个就是文化生的，
4: 每届我们都参加。他因为这个比赛各方面比较正规，包括医务，包括裁判也比较公正，让孩子体验到这什么时候真正的比赛，让他能够这个眼界更加的宽阔。
0: 据介绍，本次赛事的举办有效增进了京津冀区域青少年体育交流，普及拳击运动，助力青少年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推动区域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随着这几年拳击的逐渐的这个被人们所接纳和喜欢以后呢，参赛的人群也逐渐的扩大了。特别是在当前这种体教融合大背景下，我们这个赛事呢能够容纳很多学校的业余从事拳击训练的学生们来参加这项赛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选拔和培养发现高水平的拳击后备人才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项赛事呢，我们要一直去办下去啊，不仅是办成河北的一个特色品牌，我们将来要办成一个京津冀的，甚至是全国的一个品牌赛事。
0: 国庆假期，广西南宁各大公园景区推出特色体育活动，市民游客就近乐享佳节。这热闹场景的背后，是当地持续推进公园提质改造、优化布局，以绿色空间惠及民生。国庆假期，广西南宁狮山公园化身民俗文化欢乐场，沉浸式龙狮非遗展演为市民假期增添了浓厚节日氛围。活动最后一天，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尽显岭南龙狮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感觉现在活动越来越多嘛，包括它这里的这个人流量也越来越大，像今年在狮山公园做这个舞狮表演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
0: 本次活动于10月1号至6号举行，每日设置特色主题，涵盖点睛迎宾、非遗展演、萌狮互动、雄狮祈福、记忆体验等内容。现场还免费指导孩童体验舞龙舞狮，醒狮队伍穿梭园区，
7: 让更加多的人过来到以后呢，既能够看到我们公园的一个风景秀丽的一些场景，也能够看到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一个结合。
0: 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是南宁公园文旅升级的鲜活注脚，持续优化的公园生态与配套已然成为市民幸福生活的底色。近年来，南宁市秉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以精细化治理雕琢城市空间，大力新建口袋公园，推进老旧公园提质改造，持续拓展城市绿色空间，完善便民配套，优化游园体验。
8: 这个公园门口一进来气氛很好，就是周边那个绿化啊，反正各方面都很美很美，一种那个节日的气氛满满的。
0: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南宁新建改造口袋公园45个，总面积19.68万平方米，含27个儿童友好型口袋公园，配套游乐、健身设施与休闲草坪。南宁正持续织密城市绿网，破解公园建设短板，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全市公园兼顾多重功能，覆盖各年龄段市民休闲需求。
3: 应该来说是家门口的这种口袋公园越来越多，大型的公园应该来说是活动越来越丰富，然后里面的设施也是越来越完备，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越来越友好了吧。
0: 方寸公园藏民生，一城

0: 能绿意暖人心，热闹的非遗展演，市民的欢声笑语，秀美的园林风光，勾勒出祥和美好的节日图景。从假日的缤纷盛宴到平日的便民舒心，南宁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以绣花功夫优化空间，完善配套，厚植文化，推动绿色空间扩容提质，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不断擦亮宜居宜业的城市名片。
1: 我们把目光转向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市北极村，这里有一个极光跑团，成员老少同场，还有特殊跑者坚持前行。近年来，漠河依托独特资源打造四季群众赛事，让全民健身扎根边疆，也让人们在奔跑中感受山河之美，践行健康中国理念。
2: 漠河作为我国最北端的县级市，每年有近七个月的冰封期，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但在夏秋时节，这里却是满眼绿色，而一场全民健身赛事就在这片郁郁葱葱中展开。距离比赛开始只剩不到24小时了，在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很多选手也陆续来到了这里，提前熟悉一下场地。在这里，我们碰到了57岁的冯广庆，他是漠河本地人，这次要参加的是9.9公里国门征程组比赛。
3: 之前呢，就是从事爬山活动呢，跟跑步没有多少联系。是我一个朋友呢，就是拽着我，他说长跑很有效果，尤其对一些慢性老年疾病特别有好处。我开始是试试看的态度，跑得也不好，后期呢就慢慢养成了这个长跑的习惯。
2: 一个人跑了一段时间后，经朋友介绍，冯广庆加入了漠河本地的跑友组织极光跑团。这支跑团成立于2017年，9年间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现在的200多人，是漠河规模最大的民间跑团，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已近70岁，而最小的只有12岁。
3: 当时这个组织者呢，目的是在冬天，有一个锻炼的这个方式。慢跑呢，它不像那个别的运动需要场地，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它这是简单，一双跑鞋，一个跑步就可以了。
2: 加入跑团后，冯广庆在同伴的鼓励和带动下，开始陆续参加一些跑步赛事。从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到42公里的冰雪极寒越野挑战赛。他不仅持续挑战着更远的距离，成绩也是越来越好。半马用时从超过2.5小时，一路提升到2小时多一点。
3: 我在去年呢参加了2场半马，还完成了一次越野跑，还完成了一次冬天的穿越跑。这些成绩呢也证明了我锻炼的效果。
2: 这次和冯广庆一起参赛的，还有不少极光跑团的成员。这里面也包括全团年龄最小的赵子祥，年仅12岁的他，平时常跟着冯广庆一起训练。这次他要参加的是5公里寻北欢乐组的比赛。
4: 我会想在25分钟内完成。为了这种目标，我每天早晨起来都会跑1公里，已经坚持1个月了，争取那个突破一下自己，那个跑得更快一些。
3: 他跟我跑步呢也很勤奋。也挺喜欢跑步的，然后这次呢我就带他来参加了5公里，他本来想报10公里，其实他也能跑完，但是后来考虑到年龄小，也第一次比赛嘛，我觉得先从初级开始，现在带他尝试尝试正规比赛，让他树立信心，科学训练，等他大一点之后呢再跟我们一块再跑长距离的。
2: 比赛当天云层清拢，江风送爽，北极村七星广场一大早就热闹了起来，冯广庆和他的团友们也早早来到了现场。已经坚持跑步4年多的蒋玉凤难掩心中的兴奋，从-40度的寒冬到-30度的盛夏，他们4年来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奔跑。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训练检验。
5: 这次我的目标是小 PB 个人最好成绩，前期也是投入了一个日常的训练，比方说间歇跑啊，还有就是中长距离的一个拉练。 在跑团当中氛围特别好，跑团有早晨跑，也有夜跑，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在坚持跑步。
3: 近由于前段时间跑了两个

0: 半马身体有点小的不太适应，我准备在正常训练的基础上稍微提点速度，争取在一小时以内完成这个比赛。
1: 也正是在这种期盼中，出发的信号响起了。随着比赛正式开始，1600余名选手很快就全部冲出了起跑线，沿着界江赛道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他们有人为了创造好成绩，一开始就保持了很高的配速，也有人放缓脚步，在运动的同时饱览界江两岸的秀美风光。在众多的参赛者中，我们还遇到了两位特殊的跑者，一对来自黑龙江加格达奇的母女，母亲陪着行动不便的女儿缓慢而执着地持续前行，尽管被很多人超过，但却没有任何要中途放弃的意思。
2: 我们就是来这北极村了之后，就发现有这活动，我们就参加了。因为我姑娘是残疾的，我们跑不了，就慢慢的在后边走，让她参加这种活动，开拓她的眼界，让她知道，就是生活也很多，这种绚丽多彩的，不是说天天在家闷着的。
1: 母女俩渐行渐远的身影，似乎道出了很多跑步爱好者的心声。奔跑算不上享受，但绝对可以带来快乐。在临近终点时，我们又再次看到了冯广庆的身影。虽然已经奔跑了近10公里，但他的脚步依然坚实有力。看到终点的那一刻，他立即加快步频，开始了最后的冲刺。最终，他的冲线时间定格在了55分钟。
0: 感觉又征服了一次比赛，很有成就感，而且这次成绩比较好，跑了55分，原计划是一小时内完赛，已经PB 了自己成绩。咱们这个赛道呢，也是沿江赛道，也是黑江界江，感觉跑在这个跑道上，感觉更有一番风味。
3: 我们鼓励全民参与，强身健体，这个另外来感受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更多的人有兴趣的人，获得更好的幸福感。
1: 这次的比赛其实只是当地举办的众多群众赛事中的一项。近年来，漠河依托独特的极寒气候与自然资源，构建起了贯穿四季的赛事体系。冬季深耕黑龙江冰超，举办冰雪汽车越野赛、北极冰路冰雪挑战赛等，覆盖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多个维度。其他季节则全力推动跑步、骑行等赛事活动，以持续丰富这座边境小城的体育底蕴。
4: 夏季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徒步，还有一些健康跑。冬季的时候，我们每那个学校都会有这个冰面的滑场，每年从3年级的孩子必须到上冰面进行滑冰训练。雪地足球，这是每年冰上必须的要干的项目，强制性的。
1: 从最北出发，向健康奔跑。当全民健身的赛道铺在祖国最北端的土地上，这场奔跑也有了超越体育本身的意义，诠释了全民健身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理念。从中心城市到边疆村屯，从东部沿海到北方边城，健康中国的脚步正在抵达每一寸国土。
5: 继续关注资讯。10月7号，2026年世界滑联桨板世界杯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苏州站在苏州环古城河水域收官。为期3天的赛事吸引全球超600名选手践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理念，打破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壁垒，盘活苏州水上及古城文旅资源，使赛事加旅行成为苏州展示古城魅力的亮眼名片。根据国际足联 FIFA 当地时间7号公布的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中国队目前排名第96位，相较上一期下降5位，创下近10年来的最低世界排名。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6个出场。第7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1: 陕西刘坤先生。

好，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这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那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纪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1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再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公斤。

没有能够试取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那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那个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兴业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塌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林英爵，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

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爵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胡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胡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这个握杠，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宁觉，林宁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叶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再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晶晶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晶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晶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那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她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

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这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慧萍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啪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蹬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你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林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了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兴业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兴业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兴业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闪击妹子，她的这种，他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这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但是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

0: 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
1: 加油！
0: 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因为它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OK，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

接住，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两白一红，试取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九十四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那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向林香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她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她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她的直接的压力。所以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年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

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110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

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一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

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要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这也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这个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但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还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新叶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

哦，深圳队的赵佳丽，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0: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对，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这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
1: 杠铃重量113公斤，3号同进是沙坪坝区胡娜，第20是8号。
0: 接下来看一下胡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 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一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打好了，打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觉，林盈觉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来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借到力，硬起，得调整好啊！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的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
1: 上一重量113公斤，一号男女杨金英第三次。
0: 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觉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太好了，太好，
0: 太好。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是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 起的时候上松，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所以也是

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的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怡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0: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取，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了。

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萍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平，第30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平准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
2: 9号117。
0: 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3: 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几个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4: 快上！
0: 快进来！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冠军到手。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记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0: 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湘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湘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向林湘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的，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目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湘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2: 再次超世界青年平局总成绩记录，让我们掌声，这还有收获，
0: 世界青年记录。

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那未来我们也是期待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

0: 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的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靶重量呢是70公斤。
1: 腰带啊，腿脊柱，

0: 有碗发力啊！打住！
1: 上提，撑住！
0: 撑好啊！
1: 站立成功！
2: 成功！
1: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停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停举两项的最好成绩的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并不单算抓举、停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停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停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停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比一公斤的倍数。
1: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提，
0: 撑好了啊！
2: 成功。
1: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3: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中所使用的杠铃。
1: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
3: 举重
1: 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3: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和小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
1: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就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0: 要做完动作啊，
1: 再次登上举重台，

0: 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三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2: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1: 成功。
0: 非常的轻松。好，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临沂继续呢来试举。这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3: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一名。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有。彭翠婷创造出来，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2: 腰背收紧，带住啊。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1: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三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好像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抓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

0: 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1: 走了，
0: 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2: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啊，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对，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2: 成功，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
2: 动力重量90公斤，七号成功是白。
0: 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晶，开把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把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啊，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

0: 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啊、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以一些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马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马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马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啊，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啊，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啊、基本功比较稳、啊、比较好的选手、啊、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坝重量完成
1: 成功，
0: 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把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在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别动，要不压着往上带再跳，稳住，
0: 嗯，哎，撑住了，
1: 成功，上一重量增加到93公斤，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把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2: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腰背主动点。
1: 这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啊，起到了重要的这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胜利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白鲸。
1: 在成都市的白鲸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成功了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呢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1: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
2: 重量增加
1: 啊，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于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啊，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2: 成功。
1: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但这参赛选手当时处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 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

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是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看等啊。
1: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2: 别进！
1: 哎，好的，他就力量感十足啊！
3: 成功，
1: 95公斤，一把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3: 95公斤，
1: 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题之后啊，上题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失败了。
3: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1: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加油，你贴着带高空找，
4: 加油，
2: 往上跑，
4: 往上带，
2: 捂住，
1: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你发力呢去上举。
3: 7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
1: 加油！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1: 走高地方的啊！手臂吊住。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失利，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对，基本上呢你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得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2: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啊，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的更好一些。
3: 稳住，稳住！
0: 哎，
3: 稳住，
0: 稳住，稳住！起，好的，
2: 成功！
0: 那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嘉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1: 啊，有
2: 啊，大姐，
1: 有上，
2: 要顶住。再高，
0: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3: 杠铃重量96公斤，8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第三次试举。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

0: 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96公斤的
1: 手拳啊，
0: 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要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想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二号青岛市徐先南。
0: 也是啊，同样的这个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整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
3: 哎，时间顶住啊，顶住拉高杠，顶紧我杀，
0: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

0: 海拔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1: 铁森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0: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啊，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2: 要被接住走。
0: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2: 顶尖往上。
0: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
2: 拉高，
0: 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
3: 成功。
0: 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呢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012年伦敦奥运会，年仅16岁的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又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世界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金王得主。

2023年杭州亚运会游泳项目共有41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28枚金牌，还收获了21枚银牌、9枚铜牌，以总数58枚的成绩位列游泳奖牌榜第一，创造了中国游泳队亚运会最佳成绩。而在颁奖现场，一位运动员的出现让观众欣喜激动。是谁可以在星光闪耀的游泳队有着如此高的关注度，以至于他的夺冠消息都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第二名？他被誉为天才少年，有人说他昙花一现，也有人感慨他沉寂多年居然还能再次夺冠。这位运动员

0: 歌咏全力追赶，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拿到了金牌。紧接着叶诗文又在200米混合泳赛事中再创辉煌，成为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冠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400米女子混合泳的比赛规则，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按照规定的泳姿顺序进行游泳，包括蛙泳、自由泳、仰泳和蝶泳四种泳姿，总距离为400米。这项比赛对运动员的体能、技巧和战术都有极高的要求，运动员需要在四种泳姿中不断切换，同时保持高速游泳。当时女子混合泳的冠军几乎都是被欧美国家占据，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叶诗文只有16岁，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型赛事，但是大家仍然对于这位小将充满了期待。比赛开始，叶诗文虽然落后，好在差距不大。此时比赛来到了最后的100米，叶诗文也将拿出自己最强的自由泳来比赛，差距一下子缩小。叶诗文持续加速，他超越了对手，也超越了当前的世界纪录，成为了该项目最年轻的一位金牌得主。每当谈起这一场比赛的经历，叶诗文仍然会很激动。
2: 最后50米一定是激发潜能了。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我的考虑是我仰泳的时候一定是要比我边上的那个美国的选手，我要比他快1秒。蛙泳快要到边，快要转自由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身位的距离我是能追得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越想越激动，然后就越游越快，越游越快。然后边上我的那个队友李玄旭，他说你破世界纪录了。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就是那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0: Yes, she win. 现场解说员这一句振奋人心的宣告，全场观众都被叶诗文惊人的成绩所震撼。最后50米的奋起直追，它就像是一道闪电，向世界泳坛宣告叶诗文的时代来临了。其实早在2010年亚运会上，叶诗文就获得了2枚金牌，接着在隔年的上海世锦赛上，他再次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头衔，2013年成为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叶诗文成为中国泳坛第一位实现包揽奥运会、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游泳世界杯、亚运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冠军荣耀的选手。从国内到国际赛事的完美连胜，让大家对叶诗文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时隔一年，在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大众期待的天才少年却没有出现在颁奖台上。各大媒体从对于天才的赞赏变成了质疑，变成了震惊。这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预赛、半决赛成绩还不错，总成绩也排名2，仅次于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但到了决赛，情况急转直下。面对落后，游到中途时，叶诗文已经几乎放弃。最后的成绩比伦敦奥运会时慢了2秒91，排名4。400米个人混合泳也是相似的状况，最后决赛只拿到了7。这是天才少女竞技生涯的转折点，这一次她第一次没有站上领奖台。17岁的叶诗文一直被视作中国队金牌的保证，然而在比赛时却出现了紧张、不想游的心理波动。在这里，叶诗文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问题。
3: 就一下子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到世界冠军再到奥运冠军，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好像自己获得了所有的赛事的冠军之后，一下子我就突然失去目标了，然后我就开始担心后面的人会不会追上我，然后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包袱，就觉得我每一场比赛我都必须得是冠军，好像我不拿冠军我就是失败者一样，就是你放不下自己的一个光。

0: 包含了。但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它可能只是在你出殡的那一刻才赋予的定义。我觉得过了那一刻，其实一切都应该放下，都应该从头开始。但那个时候自己想不明白，就是我身处在这个环境里啊，所有人都会觉得啊，你是奥运冠军，你应该要比好，所以说就会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包袱。
1: 小英怕输的矛盾心理让叶诗文整夜失眠。这时叶诗文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卡丁卡·霍斯祖，匈牙利女子游泳运动员，比叶诗文大七岁。在201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她取代叶诗文获得了200米、400米混合泳的金牌，而叶诗文却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屡屡失利，仅得第八，未进入决赛，颗粒无收的评价伴随着他，甚至有人说他出道即巅峰之后就开始了急速下滑。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我比较黑暗的时候吧，所以我每一场比赛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又失眠，那个时候真的会经常有几晚会有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如果我迟早一些去接受我自己失败的这个事实，我早一点摘掉这个光环，就从零开始，那我觉得可能我的心态会更好一些。
2: 在家人和教练的鼓励下，叶诗文尝试改变环境来缓解压力。2017年，21岁的叶诗文选择了暂时离开泳池，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但是对于游泳的热爱让叶诗文无法割舍，看到曾经的队友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叶诗文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再拼一次呢？于是一年后，叶诗文选择复出。复出没多久，叶诗文就碰见了自己的梦魇，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光州世锦赛应该算是在叶诗文在低谷之后第一场跟他同场竞技的比赛，虽然叶诗文最后还是输给了他，但是至少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他的干扰或者影响。光州世锦赛上的两枚银牌对叶诗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重新找到了游泳的乐趣，也在这7年的时间与过去的低迷说再见，重新体会到了比赛的乐趣。
3: 开心心的比赛，享受比赛，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对比赛就是期待更多一些吧，还是抱着这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参加。
2: 2021年9月，叶诗文参加了陕西全运会之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他未完的学业，直到杭州亚运会在家门口的比赛决定让叶诗文再次复出，而这一次多了一份从容。在过程中我全力以赴享受这种拼搏过程，结果不管是怎么样，叶诗文都坦然接受。当2023年9月28日晚，叶诗文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第一个抵达终点触壁完成比赛的时候，摘掉泳镜确认完成绩时，她狠狠捶打了水面。时隔9年，叶诗文再次参加亚运会，再次拿到冠军。
1: 这一张照片可以说是中国游泳力量的接力，颁奖嘉宾是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罗雪娟。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蛙泳金牌获得者，她的经验和风采一直是中国游泳队的宝贵财富。罗雪娟在叶诗文低落时给予她支持关怀，在颁奖现场，罗雪娟给予叶诗文一个深情拥抱，并为她戴上金牌。因为热爱，因为不舍，叶诗文再次用汗水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也是因为游泳这项运动让叶诗文看到了自己无限可能。游泳这项运动，畅游水中体验自由的感觉，充满魅力的游泳运动又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了比赛项目的呢？

0: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游泳活动。远古时代，人类在布满了江河湖海的地球上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水发生关系。在生产劳动和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游泳活动。我国历史悠久，水域辽阔，记载中的游泳始于5000年前。游泳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与中国水域辽阔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记载，意思是说，在水很深的地方可以用船航行，在水较浅的地方可以游泳。这说明早在25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游泳技术。但游泳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得以发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现代游泳运动起源于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不少地区的游泳活动就开展得相当活跃。1869年，在伦敦成立了大城市游泳俱乐部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英国业余游泳协会前身，并把游泳作为一个专门的运动项目正式固定下来，随之传入各英殖民地，继而传遍全世界。
1: 现在游泳运动的发展与奥运会的发展紧密相连。1896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被列为正式竞赛项目。当时只有男子100米、150米和1000米自由泳的3个项目。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比赛泳池，而是在比赛的时候用船把选手们带到海里，直接把他们扔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让选手们向岸边冲刺。就这样，比赛场地经历了多次更换。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是在雅典海面上进行比赛。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转移到塞纳河里。1908年伦敦奥运会竟然在100米田径赛场上挖出了一个游泳池。
0: 而比赛项目也多次更迭。首届奥运会有100米比赛，1900年增加了潜泳和障碍泳比赛，1908年还增加了比试下潜深度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求运动员扎猛子跳到水下，然后在水下待上60秒。随后第23届奥运会上出现了仰泳和蛙泳。1908年成立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公布了游泳的世界纪录和比赛规则。1912年第5届奥运会上，女子游泳被列入正式比赛内容。1936年奥运会在蛙泳比赛中出现蝶泳。1956年第16届奥运会，蝶泳被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从此形成了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4种正式竞赛项目。竞技游泳从第1届奥运会就列入了奥运会正式项目，发展到现在，各种国际大型赛事不断推动着竞技游泳的发展，使它的技术运作更完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 近代以后，欧美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中国，竞技游泳在城市中开始流行。海军训练有游泳课程，黄埔军校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游泳科目。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身体力行参加游泳运动，游泳运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952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游泳比赛大会，在这次赛后宣布了全国游泳选手名单，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游泳事业发展的骨干，翻开了中国游泳运动史上新一页。
0: 新中国成立以后，游泳被列为重点运动项目，投入大量经费修建和开辟了游泳池、天然游泳场，为普及群众性游泳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群众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游泳技术

0: 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优秀选手开始进入了国际比赛。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比赛，就是在1952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然而因为中国代表队路上受阻，特别是参加游泳比赛的吴传玉虽然赶上了比赛，但因为路途体力消耗太大，他在男子100米仰泳预赛第一轮即被淘汰。不过作为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项比赛记录，吴传玉游出的1分12秒3的成绩还是载入了史册，吴传玉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时间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我国游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国运动员在全国、亚洲地区及国际游泳比赛中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获得4银4铜，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3金5银，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游泳运动员又获得1金3银2铜。在这10多年间，中国运动员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1: 在东京奥运会中，中国游泳队以3金2银1铜的不俗成绩，在金牌数上远超里约奥运会，还创造了队史第3的好成绩，展示了中国游泳队的全面实力。特别是张雨霏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的2金2银的奖牌，甚至在蝶泳项目夺金，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这个开朗爱笑的运动员被大众所熟悉，可是如果告诉你面前这个拿着奖牌爱笑的女生曾经因为成绩低迷甚至考虑过退役，她差点与自己的奥运之路失之交臂。从沉寂到爆发，张雨霏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在南京青奥会收获4金后，张雨霏志气满满地踏入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却因为紧张导致发挥失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感觉四肢都僵住了，整个人石化了。后来就是以这种石化的状态完成了比赛。因为成绩低落，状态不佳，此时的张雨霏急需调整自己。于是从里约奥运会回来后不久，张雨霏开始跟随崔登荣教练训练。新教练新开始，也意味着有新的挑战。崔教练是技术型教练，技术细节要求很高，而张雨霏却属于运动能力强，但是技术算不上精细的运动员。师徒两人从合作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改变和磨合。
2: 就他的心思我感觉比女教练还要细腻，然后我反而是属于有点男孩子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粗里粗犷那种，什么事情做完就好了，不会去想太多细节。
0: 在崔教练的帮助下，张雨霏的3年训练计划制定出来了。2018改技术，2019练能力，2020寻突破，这3个计划可以说每一个都不容易达到，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丝毫不愿懈怠的张雨霏更加刻苦努力了。
1: 然而张雨霏在投入训练之时就面对一个核心难关，那就是改技术。这对于一名技术定型的运动员来讲是极大的风险，这意味着原先适应的水感、发力方式会有所改变。同时为了帮助张雨霏提升技术动作，师徒两人无数次看着自己的训练视频来寻找突破点。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经过技术改进的张雨霏，大家都期待着他是否可以拿出亮眼的成绩。成绩出来后，大家跌破眼镜，甚至质疑声一片。这是张雨霏参赛以来最差成绩。在200米蝶泳赛道上，他的成绩比2015年获得铜牌时还慢了8秒钟。外界的质疑声扑面而来，张雨霏与教练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0: 在等待成绩质变的过程中，上下起伏都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张雨霏仍然坚定与崔教练并肩作战。2019年世锦赛结束后，张雨霏开始主攻100米蝶泳的力量训练，以带动200米蝶泳的成绩和男运动员身处同一间健身房。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的负重表现，男运动员做多重，他也要做多重，还会要求加码。然后，质变真的发生了。张雨霏发现，随着力量的提升，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教练要求的技术细节，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游泳速度的提升。
1: 之前崔导说的很多细节，我只是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你光跟我说没有用，但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提升，发现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我觉得他做的很多细节工作都是我成绩提升里面的启动器，就是我不能说他当时给我改的时候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当我自己反应过来，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是不是应该再往里滑一点，是不是应该再推得用力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成绩肯定就不只是说0.1、0.2的涨，所以它是一个启动器。
0: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在200米蝶泳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2: 从东京奥运会到杭州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泳队新的时代到来了，已经从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群体爆发。无论是老将、中坚还是新秀，大家都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中国游泳队的整体实力和才华。记录是不断被打破的，成绩也是可以不断继续提升的。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在水中爆发最大的能量，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一起逆流而上，迎接新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

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那你想进去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珊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珊进垒包都要降低重心的，稍微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珊接到蹲下。

0: 来，接到蹲下来要触杀，不是踩垒包了哦。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0: 第九棒王子山，
2: 好，
0: 守阿磊会不会守？哦，阿磊你要守过了点住几，你再补一点，知道吗？哦，好。再次，
3: 龙招龙，
0: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山，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叫。很好哇，很好，一棒两分哦，叫，照这样很好，王子山加油，王子山。
4: 下来了，哎呀，不容易啊，一起打这么久啊。
0: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5: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六旬，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0: 慢慢来。
6: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对，还什么意思？
7: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5: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7: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0: 你真的会害死你！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下吗？有没有？对呀、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7: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么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5: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8: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啊。
0: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去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嗯，
9: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5: 为期9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

0: 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1: 四页案子，八下，这么简单的课，就是这么简单的，没错。
0: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有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有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2: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0: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3: 是有压力是吧？
2: 不，
3: 有压力。
2: 不，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你好。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一号陈进程。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10至11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二俊辉。
7: 好，加固执，
8: 大吧，
7: 好不好啊？
9: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9: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2-3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好。

0: 我们先请麻烦师傅。
1: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2: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1: 快快快！

0: 唉，
1: 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2: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应该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会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3: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那个棒子安尼。毛永麟投手先发。
4: 三
5: 二一。
0: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
6: 呀塞！好打手，好打手！
0: 好球，外角。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你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那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失分，你要控好球，好不好？哦，这样子啊，来，拜 ，OK。来，好球，好球，
6: 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
0: 喂，有没有关机？来，我们过去。有没有事？抓到。这样。
7: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8: 因为打者来抢了。强棒，来棒，
9: 来棒，
8: 强棒，
9: 强棒，
8: 来棒，
9: 来棒，
8: 强棒。
6: 再好一点，对，再好强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守回来啊！
10: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六七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开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还有点快。

0: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1: 我们在这儿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2: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三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3: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4: 嗨，大家好，
5: 大家好。
6: 两趟技术，
4: 你说你在山里，
6: 勤学苦练，不要跟小姐夫要放弃啊，是吧？
7: 去G3吧，走G3，来路，走一趟G3。
8: 走一趟。
9: 他昨天晚上
8: 结果。
9: 昨天
7: 对，边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0: 我想边队这次单板特别容易摔。
7: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是吧？
9: 所以那就
11: 收尾，我们
9: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7: 狮子第五个，
9: 你最后一个，
7: 好吧？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来就很多水，是的。
1: 放在外面直接。
2: 那里就是有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2: 外面好热啊！
0: 啊，
2: 好热，
0: 好热啊！
2: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2: 好累，果然瘦一点。

0: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1: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了。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2: 听不手机啊？还听不到是吧？
3: 这个道 好滑一点啊。
0: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0: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那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you，
1: Follow me， 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

0: 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1: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2: 冬舍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这边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3: 然后我在前面帮忙啊，
4: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速度太快了，
5: 对，快点，
6: 奶牛，
5: 还在竞速，竞速，快点，
6: 奶牛，我现在
5: 还没有下，就位，
6: 别进了，下去了，还没有
5: 预备，开始。

0: 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战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的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都是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零六年二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2: 马上20年了。
0: 对。
2: 那白校您呢？
1: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2: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对。
2: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

0: 保定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哎，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四项的，通过四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二级、一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啊，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完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1: 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0: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其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师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啊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其中啊，说明当时其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其中，上了其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1: 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10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他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他也获得了1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

0: 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1: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2: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的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四所学校，是吧？一二三中百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既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次错然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2: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些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2: 有，这个有的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哄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又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轰趴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2: 万事开头难，怎么都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像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2: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

0: 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哎，家长也得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证其中是个别事儿啊，三四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百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十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啊，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由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由体育教师向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啊。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调到，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啊。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热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3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3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

0: 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哎，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属于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晓，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师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也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需要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这是 A 福利，合格的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来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都是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都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我们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40分钟，所有的会40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在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6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上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你看，我这个年龄保持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跟网友们 打网球，
1: 哦，
0: 再嗨上三盘四盘，啊，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拍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精力非常充沛。
1: 嗯，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有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才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的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十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十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断机化舟，出自宋释文莹《香山野路》。
1: 这个也搬走，别留下。哎，
0: 北宋名臣范仲淹，自幼命运坎坷，父亲早逝，家境清贫。年少时他辞别家人，到深山古寺潜心苦读。范仲淹昼夜不辍，勤学不倦，寒冬疲乏时便用冷水醒神。每日只煮一锅粥，凝固后分为四块，早晚各两块，就咸菜果腹，粗食苦读整整三年。
2: 西文兄，你三餐太过清苦，我带了些吃食，你快尝尝。
3: 多谢好意，我早已习惯粗茶淡饭，还请带回吧。
2: 你何苦这般委屈自己啊？
3: 诗书满腹即是富足，饮食清淡更能专心求学，何谈辛苦。
0: 靠着这般毅力，范仲淹最终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4: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断机化舟，清贫磨砺意志，苦难成就风骨，唯有勤学不辍，方能久久为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

0: 红丸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四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四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华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四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华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四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四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四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创歌剧《向前》、薪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0: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1: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薪火义务职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这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 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高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0: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3: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0: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3: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遂溪县灵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

0: 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二十一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0: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0: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0: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0: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2: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3: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万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4: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 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之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那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山东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

0: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1: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0: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和我们谈一下。
2: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3: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它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行走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地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 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0: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秉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秉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4: 是春秋时期吗？
0: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5: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0: 嗯，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6: 一共是1794公里。
0: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了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
2: 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0: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2: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铸魂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策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分，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 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斯德哥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中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斯德哥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斯德哥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斯德哥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斯德哥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团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0: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7: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斯德哥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0: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

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那么呢，我们的团队一共有四位老师，我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我是团队的负责人，我叫马阳。然后我们的整个团队它是一个老带新这么一个模式的，用老教师的他的一个专业和经验，配上年轻教师他的一个活力和干劲，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支比较和谐、比较的有冲劲的这么一支队伍。
1: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尹娜，我从事是康复治疗专业。参加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感受到现在职业院校的一个比赛啊，可以说它更加体现出了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智慧化，要求我们的老师要与时代的发展是与时俱进。
2: 我是来自于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苏云和，我所从教的专业呢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我很荣幸能在这个专业担任教师，在前期我在医院工作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非常多的病人，然后到后期从教的话，也是希望教更多的学生，去帮助我们更多的

0: 我们是来自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高龄患者神经系统疾病的社区康复。我们选择了这块内容来参赛，是因为我们国家是目前是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嘛，然后党的二十大提出也提出了建立养老型社会的这么一个祈愿。那么在老年人之中，神经系统疾病目前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凶手，所以说我们特地选取了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典型吧，然后去向学生去专门的进行了一个重点的讲解。
1: 在我国，脑卒中是高龄患者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70%-80%的脑卒中患者因后遗症而出现了肢体的偏瘫、感知觉功能障碍，丧失了部分生活自理能力。随着脑卒中患者发病率的逐年提高，现有的医院已无法承担数量庞大的患者。社区的康复模式是在医联体背景下，将医院高质量的康复方案延伸至社区，再由社区的康复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改善他们肢体功能，提高了老人生活的质量。这是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教学平台，这个平台覆盖了社区所有高龄老人的

0: 信息，并对他们的病情进行实时的监测。请同学来看一则案例。王某，男，88岁，一天早上清晨起来呢，因用力解大便出现了左侧脑梗，虽然说意识清楚，但是出现了右侧的面瘫、偏瘫、吞咽功能的障碍。那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回到家中仍然存在着功能障碍，现在收入社区医院进一步康复训练。下面呢，我想请一位同学结合着我们的虚拟仿真平台来看一下，针对上肢偏瘫的患者，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好，有请魏杰同学。好，你能告诉我上肢哪些肌力会出现异常吗？
1: 肱二头肌。
0: 好，能告诉我在哪里？
1: 在这儿。
0: 好，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1: 是曲肘。
0: 哦，曲肘非常好。那你再告诉我哪些关节会出现异常呢？
1: 肩关节。
0: 哦，肩关节。那它的表现应该是？
1: 下沉回缩。
0: 下沉回缩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我还不会。
0: 不太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我们的肩下沉，然后回缩，伴随着曲肘。大家来想一下，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活动模式？跨栏样异常活动模式。好，感谢魏杰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患者的下肢股四头肌以及小腿的三头肌，这两块肌肉啊也容易出现痉挛。当这两块肌肉出现痉挛的时候，会表现为膝过伸以及下肢的足下垂内翻。伴随着上肢的异常活动，大家看一下，这个便是脑卒中偏瘫患者经常出现的一种走路的一个步态。好，那时间久了会出现肩手综合症、肩关节脱位以及肩痛。那同学会问了，怎么会预防这些严重后果的出现呢？答案就是经常做康复训练。下面我将带着同学学习一组上肢康复操，请同学们跟着动起来。好，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环绕耸肩。首先是耸肩，向前环绕，向后环绕。这个动作啊，保持我们的肩要平齐，锻炼我们的肩胛带上提。第二节叫扣手上举，双手交叉扣手，患肢要向上，慢慢的举过头顶。这个过程要求我们的肘关节要伸直，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肩关节前屈。第三节叫做扣手前伸，双手交叉扣手，患肢向上，慢慢的呀，从胸前伸直，直到我们的肘关节伸直。这里要求我们的腕横纹要对齐，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肘关节的屈伸。最后一拍，我们称它叫做扣手掌心翻动，双手交叉扣手，用我们的剑肢带动患侧肢体啊，掌心翻上翻下。哎，很好的，让我们的前臂旋前旋后。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0: 好，下面呢，我想请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和偏瘫体验装的两位同学到前面配合着我做一组康复操，同时请第三小组的两位康复治疗师做好同步的指导。来，爷爷奶奶们，我们慢一点啊。好，爷爷奶奶们都做好准备了，下面跟着我来做一组上肢康复操。首先是第一节，环绕耸肩，好，
3: 来向前，
0: 非常棒，
3: 向后，
0: 好，第二节扣手上举，
3: 来，用手伸，
0: 好，爷爷奶奶们加油，太棒了啊，
3: 来，翻动，翻动，这样来，我们肩，
0: 好，第三节扣手前伸，
3: 好，来，再扣上，
0: 加油，爷爷奶奶，非常的棒。太好了啊，好，最后一排扣手掌心翻动，好，咱们继续加油啊，好，我们展示就到这儿，感谢爷爷奶奶的配合啊。那刚才训练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穿有高龄老人体验装的这位同学，你在做扣手上举的时候手怎么没有举到位呢？
4: 我现在年龄大了，关节非常僵硬，根本抬不上去，
0: 抬不起来哈。我看到你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强迫你把手举得很高，而是让你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康复师做的这一点非常棒。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制定康复方案的时候放在首位的应该是什么？考虑患者的安全性，非常棒。好，我们看到穿有偏瘫体验装的同学刚才在训练过程中跟你的康复治疗师在不停地去交流，能告诉我

0: 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刚刚做运动，我跟不上，心里面非常的急。
0: 是不是我的节奏有点快？
1: 对。
0: 那我也看到我们的康复治疗师也没有催促你做快一点，
1: 对，
0: 反而是劝你做慢一点，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好，感谢同学的配合，请回到座位上。好，那对于肢体功能障碍的老人可能会处于焦虑状态，我们在制定康复训练过程中，面对老人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包容。好，那在这里呢，请同学拿出你们的手机，在我们的智慧养老数字化平台上对刚才的操作来进行相应的点评。
2: 学生需要什么，我们培养了学生去照顾患者，去为患者做康复治疗，患者的康复需求又是什么？然后我们在康复手段上又该如何去选择呢？因为现在不光是有现代医学，还有中医的传统医学。我们在提教学目标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叫做传统而不守旧，创新而不忘本。我们把智能化的设备和中医的理念相结合，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特色之一啊。
0: 现在是全球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比如说我们在本次课程当中的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啊，还有像一些比如说帕金森，还有像一些脑卒中，都是目前高龄老人的一些高发的疾病。那我们在社区的康复过程中呢，对这些老人呢，我们也是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我们甚至呢，针对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他们不方便出门，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化的这个数据化平台可以进行网上预约。
3: 在最初的时候哈，对学生来说可能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像学生本身像老师说的啊，比较年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缺乏一些爱心啊，或者是耐心，或者是持久力不够。但是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从他们刚入校开始，从学我们的基础课程，我们就开始接触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到慢慢的学习我们的专业的基础课或者是专业的核心课程过程中，或者是课后，还有我们有这种到社区去的活动，然后逐渐的去慢慢的去接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师也会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学生的这种爱心、耐心或者是责任心，然后慢慢的学生会逐渐的增加这方面的这个接受能力。
4: 在刚刚的课程，我们已经学习了帕金森病的临床表现、常见功能障碍以及康复评定的方法。那作为不死的癌症，帕金森病一直以来是危害中老年人的第三大健康杀手。然而，它漫长的病程和需终身治疗的特点，使无数老人饱受折磨。但是，现有的医院，他们所针对的多是急性发作期患者，而像帕金森此类需长期康复的疾病呢，它的主战场就转到了社区。社区康复治疗师将发挥着其生命质量守护者的角色，为患者提供全程、个性化、连续性的康复服务。那这也是你们今后的社区康复治疗师将要牢牢把握住的重要岗位职责。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查看一则案例。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案例中的王爷爷呢，帕金森病两年余，既往啊出现了右手不自主震颤和搓丸样的动作。本次就诊的主诉是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想要正常的行走。那同学们请思考一下，我们该如何对王爷爷进行康复评定？来，王子强同学。
5: 王爷爷主诉走路不稳，步子迈不开，结合帕金森病常见功能障碍之一是慌张不太，所以我们认为要重点对王爷的步态进行评定。
4: 非常好，请坐。王子强同学分析的非常的全面啊，我要在平台上给他加一分。好，我们给王子强同学加分。那既然他说到要为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我们就邀请咱们的 SP 标准化病人来做一个配合。好，大家可以看到啊，他就是典型的慌张步态的表现形式。好，爷爷啊，由于您想要改变您的步行状态，因此呢，我们需要对您先做一个步态的评估，才能制定康复方案。您配合一下好吗？
6: 好。
4: 好，来到这里来等候一下啊。好的。好，随后我们开始对王爷爷进行步态的评估。那本次呢，我们使用到的是老师面前的这一台便携式的评估仪，它 摒弃了我们宽大笨重的评估面板，可以啊帮助我们康复治疗师在入户康复的过程中进行评估。

0: 好，爷爷，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了啊。好，您只需按照您正常的步行状态折返两次就可以了，好吗？
1: 好。
0: 好，准备啊，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王爷爷他的步行状态啊，是慌张步态。好，折返回去，爷爷。我们屏幕中的小人也是一种异常的状态，对不对啊？好，爷爷，您再往前走一点。好，我们的评估到此结束啦。好的，感谢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的配合，来，请回座休息。好，我们的评估已经结束，报告呢也已经生成。有没有同学自告奋勇想来分析一下报告呢？来，马坚同学，你来尝试一下。
2: 首先检测数据的完整性。
0: 大家可以看到小人在走动，对吧？这就是我们王爷爷的步行状态。好，分析一下报告。
1: 王爷爷的步态有以下问题：双侧上肢、双侧步长均偏短，步行周期明显缩短。关节屈伸角度明显变小，符合慌张步态的特征，建议进行步态训练。
0: 嗯，非常好。好，感谢马健同学的精彩展示，我也要在平台上给他也加一分。好，我们给马健同学也加一分。那事实上呢，对于帕金森病人而言，我们正常人可随意完成的动作，他们都变得异常的困难。因此，良好科学的步态训练变得至关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步态训练的方法。步态训练呢，其实往往分为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平衡训练以及动态的步行训练。那在课前，老师发布了预习的作业，有没有同学想来展示一下你预习的结果？来，郑东升同学。
3: 下肢配合上肢举起，可有效锻炼患者的平衡功能。下面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左侧上下肢同时抬起，右侧上下肢同时抬起。
0: 好，感谢郑东升同学的展示。其实他选择的这个动作呀，非常有效地提高了我们王爷爷的平衡的功能。但是同学想一想，我们所面对的多数为高龄老人，他们会出现身体机能感官感受的退化，因此平衡功能多不稳。我们选择如此大幅度的动作，会使老人因重心不稳而跌倒，产生意外伤害。因此啊，我们要选择简单易行且安全有效的动作。好，下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组动作，那再次邀请我们 SP 标准化病人配合一下。好，首先啊，第一个是侧边走运动，我们站在辅助线的一侧，随后跨越我们的左脚，好，右脚跟上，好，再次跨越辅助线，右脚跟上，非常好，再次，哎，非常的好，这就是侧边走运动。那第二个呢是大步跨运动，我们的患者要想象自己是在大步的往前行走，往前来跨越辅助线，哎，没错，确保你的脚后跟先于脚掌落地。来，继续往前走，哎，非常棒，同时配合双侧的上臂摆动。嗯，好，那如果遇到需要转弯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辅助线进行辅助，那切记万万不可以急转弯。好，这其实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整个的过程。好，感谢我们 SP 同学的配合，来，请坐。好，以上就是我们步态训练的几组动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像钟面以及呢音乐节奏感予以配合，来提高我们患者的步行状态。好，我们本次步行的训练到这儿就结束了。
4: 我们在给学生进行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就发现了学生他对于那种智能化的教学活动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在整体的教学之中运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手段，像是智能的康复机器人、虚拟仿真系统，还有数字化的教学平台等等，可以看到

0: 学生他在上课的时候，整个眼睛就是一直在盯着屏幕的，然后在做设备的时候就抢着来，就说这个我上，这个我上。
1: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这是我想老师要特别关注的几个点。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

2012年伦敦奥运会，年仅16岁的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又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世界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金王得主。

0: 2023年杭州亚运会，游泳项目共有41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28枚金牌，还收获了21枚银牌、9枚铜牌，以总数58枚的成绩位列游泳奖牌榜第一，创造了中国游泳队亚运会最佳成绩。而在颁奖现场，一位运动员的出现让观众欣喜激动。是谁可以在星光闪耀的游泳队有着如此高的关注度，以至于他的夺冠消息都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第二名？他被誉为天才少年，有人说他昙花一现，也有人感慨他沉寂多年居然还能再次夺冠。这位运动员就是叶诗文，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一战成名。他的对手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有上一届的奥运冠军。叶诗文在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最后的自由泳全力追赶，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拿到了金牌。紧接着，叶诗文又在200米混合泳赛事中再创辉煌，成为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冠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400米女子混合泳的比赛规则，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按照规定的泳姿顺序进行游泳，包括蛙泳、自由泳、仰泳和蝶泳四种泳姿，总距离为400米。这项比赛对运动员的体能、技巧和战术都有极高的要求，运动员需要在四种泳姿中不断切换，同时保持高速游泳。当时女子混合泳的冠军几乎都是被欧美国家占据，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叶诗文只有16岁，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型赛事。但是大家仍然对于这位小将充满了期待。比赛开始，叶诗文虽然落后，好在差距不大。此时比赛来到了最后的100米，叶诗文也将拿出自己最强。

0: 自由泳来比赛，差距一下子缩小，叶诗文持续加速，他超越了对手，也超越了当前的世界纪录，成为了该项目最年轻的一位金牌得主。每当谈起这一场比赛的经历，叶诗文仍然会很激动。
1: 最后50米一定是激发潜能了，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我的考虑是我仰泳的时候一定是要比我边上的那个美国的选手，我要比他快一秒。蛙泳快要到边，快要转自由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身位的距离我是能追得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越想越激动，然后就越游越快，越游越快。然后边上我的那个队友李玄勋，他说你破世界纪录了。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就是那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2: Yes, she win. 现场解说员这一句振奋人心的宣告，全场观众都被叶诗文惊人的成绩所震撼。最后50米的奋起直追，它就像是一道闪电，向世界泳坛宣告，叶诗文的时代来临了。其实早在2010年亚运会上，叶诗文就获得了两枚金牌。接着在隔年的上海世锦赛上，她再次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头衔，2013年成为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叶诗文成为中国泳坛第一位实现包揽奥运会、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游泳世界杯、亚运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冠军荣耀的选手。从国内到国际赛事的完美连胜，让大家对叶诗文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时隔一年，在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大众期待的天才少年却没有出现在颁奖台上。各大媒体从对于天才的赞赏变成了质疑，变成了震惊。这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预赛、半决赛成绩还不错，总成绩也排名第二，仅次于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但到了决赛，情况急转直下，面对落后，游到中途时，叶诗文已经几乎放弃，最后的成绩比伦敦奥运会时慢了2秒91，排名第四。400米个人混合泳也是相似的状况，最后决赛只拿到了第七。这是天才少女竞技生涯的转折点，这一次她第一次没有站上领奖台。17岁的叶诗文一直被视作中国队金牌的保证，然而在比赛时却出现了紧张不想游的心理波动。在这里，叶诗文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问题，
3: 就一下子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到世界冠军再到奥运冠军，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好像自己获得了所有的赛事的冠军之后，一下子我就突然失去目标了，然后我就开始担心后面的人会不会追上我，然后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包袱，就觉得我每一场比赛我都必须得是冠军，好像我不拿冠军我就是失败者一样，就你放不下自己那个光环了。但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它可能只是在你出殡的那一刻才赋予的定义，我觉得过了那一刻其实一切都应该放下，都应该从头开始，但那个时候自己想不明白，就是我身处在这个环境里啊，所有人都会觉得啊你是奥运冠军，你应该要比好，所以说就会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包袱。
2: 想赢怕输的矛盾心理让叶诗文整夜失眠。这时叶诗文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卡丁卡·霍斯祖，匈牙利女子游泳运动员，比叶诗文大7岁。在201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她取代叶诗文获得了200米、400米混合泳的金牌，而叶诗文却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屡屡失利，仅得第八，未进入决赛，颗粒无收的评价伴随着他，甚至有人说他出道即巅峰之后就开始了急速下滑。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我比较黑暗的时候吧，所以我每一场比赛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又失眠，那个时候真的会经常有几晚会有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如果我迟早一些去接受我自己失败的这个事实，我早一点摘掉这个光环，就从零开始，那我觉得可能我的心态会更好一些。
1: 在家人和教练的鼓励下，叶诗文尝试改变环境来缓解压力。2017年，21岁的叶诗文选择了暂时离开泳池，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但是对于游泳的热爱让叶诗文无法割舍，看到曾经的队友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叶诗文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再拼一次呢？于是一年后，叶诗文选择复出。复出没多久，叶诗文就碰见了自己的梦魇，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光州世锦赛应该算是在叶诗文在低谷之后第一场跟他同场竞技的比赛，虽然叶诗文最后还是输给了他，但是至少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他的干扰或者影响。光州世锦赛上的两枚银牌对叶诗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重新找到了游泳的乐趣，也在这7年的时间与过去的低迷说再见，重新体会到了比赛的乐趣。
2: 开开心心的比赛，享受比赛，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对比赛就是期待更多一些吧，还是抱着这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参加。
1: 2021年9月，叶诗文参加了陕西全运会之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他未完的学业，直到杭州亚运会在家门口的比赛决定让叶诗文再次复出，而这一次多了一份从容。在过程中我全力以赴享受这种拼搏过程，结果不管是怎么样，叶诗文都坦然接受。当2023年9月28日晚，叶诗文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第一个抵达终点触壁完成比赛的时候，摘掉泳镜确认完成绩时，她狠狠捶打了水面。时隔9年，叶诗文再次参加亚运会，再次拿到冠军。
3: 这一张照片可以说是中国游泳力量的接力，颁奖嘉宾是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罗雪娟。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蛙泳金牌获得者，她的经验和风采一直是中国游泳队的宝贵财富。罗雪娟在叶诗文低落时给予她支持关怀，在颁奖现场，罗雪娟给予叶诗文一个深情拥抱，并为她戴上金牌。因为热爱，因为不舍，叶诗文再次用汗水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也是因为游泳这项运动让叶诗文看到了自己无限可能。游泳这项运动，畅游水中体验自由的感觉，充满魅力的游泳运动又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了比赛项目的呢？
1: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游泳活动。远古时代，人类在布满了江河湖海的地球上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水发生关系。在生产劳动和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游泳活动。我国历史悠久，水域辽阔，记载中的游泳始于5000年前。游泳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与中国水域辽阔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记载，意思是说，在水很深的地方可以用船航行，在水较浅的地方可以游泳。这说明早在25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游泳技术。但游泳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得以发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现代游泳运动起源于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不少地区的游泳活动就开展得相当活跃。1869年，在伦敦成立了大

0: 城市游泳俱乐部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英国业余游泳协会前身，并把游泳作为一个专门的运动项目正式固定下来，随之传入各英殖民地，继而传遍全世界。
1: 现在游泳运动的发展与奥运会的发展紧密相连。1896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被列为正式竞赛项目。当时只有男子100米、150米和1000米自由泳的三个项目。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比赛泳池，而是在比赛的时候用船把选手们带到海里，直接把他们扔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让选手们向岸边冲刺。就这样，比赛场地经历了多次更换。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是在雅典海面上进行比赛，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转移到塞纳河里，1908年伦敦奥运会竟然在100米田径赛场上挖出了一个游泳池。
0: 而比赛项目也多次更迭，首届奥运会有100米比赛，1900年增加了潜泳和障碍泳比赛，1908年还增加了比试下潜深度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求运动员扎猛子跳到水下，然后在水下待上60秒。随后第23届奥运会上出现了仰泳和蛙泳。1908年成立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公布了游泳的世界纪录和比赛规则。1912年第5届奥运会上，女子游泳被列入正式比赛内容。1936年奥运会在蛙泳比赛中出现蝶泳。1956年第16届奥运会，蝶泳被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从此形成了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四种正式竞赛项目。竞技游泳从第1届奥运会就列入了奥运会正式项目，发展到现在，各种国际大型赛事不断推动着竞技游泳的发展，使它的技术运作更完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 近代以后，欧美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中国，竞技游泳在城市中开始流行。海军训练有游泳课程，黄埔军校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游泳科目。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身体力行参加游泳运动，游泳运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952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游泳比赛大会，在这次赛后宣布了全国游泳选手名单，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游泳事业发展的骨干，翻开了中国游泳运动史上新一页。
0: 新中国成立以后，游泳被列为重点运动项目，投入大量经费修建和开辟了游泳池、天然游泳场，为普及群众性游泳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群众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游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优秀选手开始进入了国际比赛。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比赛，就是在1952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然而因为中国代表队路上受阻，特别是参加游泳比赛的吴传玉虽然赶上了比赛，但因为路途体力消耗太大，他在男子100米仰泳预赛第一轮即被淘汰。不过作为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项比赛记录，吴传玉游出的1分12秒3的成绩还是载入了史册，吴传玉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时间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我国游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国运动员在全国、亚洲地区及国际游泳比赛中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获得4银4铜，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3金5银，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游泳运动员又获得1金3银2铜。在这10多年间，中国运动员还多次打破世界

0: 记录。
1: 在东京奥运会中，中国游泳队以三金两银一铜的不俗成绩，在金牌数上远超里约奥运会，还创造了队史第三的好成绩，展示了中国游泳队的全面实力。特别是张雨霏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的两金两银的奖牌，甚至在蝶泳项目夺金，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这个开朗爱笑的运动员被大众所熟悉，可是如果告诉你面前这个拿着奖牌爱笑的女生曾经因为成绩低迷甚至考虑过退役，她差点与自己的奥运之路失之交臂。从沉寂到爆发，张雨霏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在南京青奥会收获四金后，张雨霏志气满满地踏入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却因为紧张导致发挥失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感觉四肢都僵住了，整个人石化了。后来就是以这种石化的状态完成了比赛。因为成绩低落，状态不佳，此时的张雨霏急需调整自己。于是从里约奥运会回来后不久，张雨霏开始跟随崔登荣教练训练。新教练新开始，也意味着有新的挑战。崔教练是技术型教练，技术细节要求很高，而张雨霏却属于运动能力强但是技术算不上精细的运动员。师徒两人从合作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改变和磨合。
2: 就他的心思我感觉比女教练还要细腻，然后我反而是属于有点男孩子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粗里粗犷那种，什么事情做完就好了，不会去想太多细节。
0: 在崔教练的帮助下，张雨霏的3年训练计划制定出来了。2018改技术，2019练能力，2020寻突破，这三个计划可以说每一个都不容易达到。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丝毫不愿懈怠的张雨霏更加刻苦努力了。
1: 然而张雨霏在投入训练之时就面对一个核心难关，那就是改技术。这对于一名技术定型的运动员来讲是极大的风险，这意味着原先适应的水感发力方式会有所改变。同时为了帮助张雨霏提升技术动作，师徒两人无数次看着自己的训练视频来寻找突破点。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经过技术改进的张雨霏，大家都期待着他是否可以拿出亮眼的成绩。成绩出来后，大家跌破眼镜，甚至质疑声一片。这是张雨霏参赛以来最差成绩。在200米蝶泳赛道上，他的成绩比2015年获得铜牌时还慢了8秒钟。外界的质疑声扑面而来，张雨霏与教练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0: 在等待成绩质变的过程中，上下起伏都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张雨霏仍然坚定与崔教练并肩作战。2019年世锦赛结束后，张雨霏开始主攻100米蝶泳的力量训练，以带动200米蝶泳的成绩和男运动员身处同一间健身房。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的负重表现，男运动员做多重他也要做多重，还会要求加码。然后质变真的发生了，张雨霏发现随着力量的提升，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教练要求的技术细节，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游泳速度的提升。
2: 之前崔导说的很多细节我只是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你光跟我说没有用。但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提升，发现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我觉得他做的很多细节工作都是我成绩提升里面的启动器，就是我不能说他当时给我改的时候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当我自己反应过来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是不是应该再往里滑一点，是不是应该再推得用力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

0: 成绩肯定就不只是说0.1、0.2的涨，所以它是一个启动器。
1: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在200米蝶泳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2: 从东京奥运会到杭州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泳队新的时代到来了，已经从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群体爆发。无论是老将、中坚还是新秀，大家都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中国游泳队的整体实力和才华。记录是不断被打破的，成绩也是可以不断继续提升的。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在水中爆发最大的能量，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一起逆流而上，迎接新未来。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1段，邂逅。曹植在洛

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

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育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及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 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现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

0: 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 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

0: 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制品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水衣到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16子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4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9: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0: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

0: 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0: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

0: 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是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

0: 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型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新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 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既作品先市场化三。

0: 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住校产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急功近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英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3: 了，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
6: 呀，
7: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谁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
7: 爸，
17: 走走走
18: 走走走。
7: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9: 喂，
7: 快点！
18: 哎呀，龙神，你走了没有？啊，
9: 妈妈，
20: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
2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技术。

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3: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3: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3: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3: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7: 嗯，
3: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3: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3: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
7: 嗯，
3: 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
7: 嗯，
3: 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3: 还有滚铁环，
7: 嗯，
3: 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3: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3: 他们很享受，
7: 嗯，
3: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2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

0: 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2: 内心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2: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3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3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3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4: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5: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身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

0: 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2: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2: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0: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2: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

0: 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1: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2: 这是飞盘。
3: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2: 都有，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3: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2: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3: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2: 这是游泳队。
3: 啊，游泳队。
2: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2: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3: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2: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3: 有没有想过放弃？
2: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3: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2: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

0: 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期中啊，说明当时期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期中，上了期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都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奇，欢迎吕校。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吕校先来说一说吧。
0: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零六年二月份，
2: 嗯，
0: 到了学校任校长，
2: 马上20年了。
0: 对，
2: 那白校您呢？
1: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2: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对，
2: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0: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那个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啊，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薄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啊，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育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高中的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有4项的，通过4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2级、1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完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2: 那其实

0: 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1: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很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示范性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啊，说明当时七中啊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2: 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我们通过省队校办的方式，还有市队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十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他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他也获得了一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0: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1: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的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的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平春文化是平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4所学校，是吧？一二三中百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关键 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

0: 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既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手拓展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0: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些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0: 有，这个尤其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又火起来，所以好多人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0: 万事开头难，怎么的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三四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定其中是个别数啊，三四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他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三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十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有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

0: 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1: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这个，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三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由体育教师向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协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协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啊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啊。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0: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您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1: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啊，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啊。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于是我转岗现在学网球。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0: 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1: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啊。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热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是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0: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1: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0: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
0: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

0: 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市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2: 晚上转校园也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小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支援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层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啊，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这是 A 福利，合格的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他用各种办法来激励，来老师们，这个健动起来，健身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人请假了，都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2: 每天的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2: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某种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堂，一般的都是四十分钟，所有的会四十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在高中嘛，学习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成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你看，我这个年龄保持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跟网友们打网球，再嗨上三盘四盘，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拍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儿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一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产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着，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市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市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的，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伟，今年25，
4: 直播
3: 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十年前根本不存在。
5: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6: 我是亚亚，今年27，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7: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6: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8: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9: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10: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来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9: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11: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9: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0: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

0: 啊，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

0: 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0000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1: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0: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2: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0: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2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 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

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的。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

过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

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

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

0: 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

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012年伦敦奥运会，年仅16岁的叶诗文以4分28秒43的成绩夺得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随后又获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成为世界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金王得主。

0: 2023年杭州亚运会游泳项目共有41枚金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28枚金牌，还收获了21枚银牌、9枚铜牌，以总数58枚的成绩位列游泳奖牌榜第一，创造了中国游泳队亚运会最佳成绩。而在颁奖现场，一位运动员的出现让观众欣喜激动，是谁可以在星光闪耀的游泳队有着如此高的关注度，以至于他的夺冠消息都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榜的第二名。他被誉为天才少年，有人说他昙花一现，也有人感慨他沉寂多年居然还能再次夺冠。这位运动员就是叶诗文，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一战成名，他的对手有世界纪录保持者，有上一届的奥运冠军。叶诗文在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最后的自由泳全力追赶，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拿到了金牌。紧接着，叶诗文又在200米混合泳赛事中再创辉煌，成为泳坛最年轻的奥运双冠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400米女子混合泳的比赛规则，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按照规定的泳姿顺序进行游泳，包括蛙泳、自由泳、仰泳和蝶泳四种泳姿，总距离为400米。这项比赛对运动员的体能、技巧和战术都有极高的要求，运动员需要在四种泳姿中不断切换，同时保持高速游泳。当时女子混合泳的冠军几乎都是被欧美国家占据，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时，叶诗文只有16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型赛事，但是大家仍然对于这位小将充满了期待。比赛开始，叶诗文虽然落后，好在差距不大。此时比赛来到了最后的100米，叶诗文也将拿出自己最强的自由泳来比赛，差距一下子缩小。叶诗文持续加速，他超越了对手，也超越了当前的世界纪录，成为了该项目最年轻的一位金牌得主。每当谈起这一场比赛的经历，叶诗文仍然会很激动。
2: 最后50米一定是激发潜能了，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我的考虑是我仰泳的时候一定是要比我边上的那个美国的选手，我要比他快1秒。蛙泳快要到边，快要转自由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身位的距离我是能追得回来的，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越想越激动，然后就越游越快，越游越快。然后边上我的那个队友李玄旭，他说你破世界纪录了，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就是那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0: Yes, she win。 现场解说员这一句振奋人心的宣告，全场观众都被叶诗文惊人的成绩所震撼。最后50米的奋起直追，它就像是一道闪电，向世界泳坛宣告叶诗文的时代来临了。其实早在2010年亚运会上，叶诗文就获得了2枚金牌，接着在隔年的上海世锦赛上，他再次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头衔，2013年成为全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叶诗文成为中国泳坛第一位实现包揽奥运会、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游泳世界杯、亚运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冠军荣耀的选手。从国内到国际赛事的完美

0: 连胜，让大家对叶诗文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时隔一年，在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大众期待的天才少年却没有出现在颁奖台上。各大媒体从对于天才的赞赏变成了质疑，变成了震惊。这一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预赛半决赛成绩还不错，总成绩也排名第二，仅次于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但到了决赛，情况急转直下，面对落后，游到中途时，叶诗文已经几乎放弃，最后的成绩比伦敦奥运会时慢了2秒91，排名第四。400米个人混合泳也是相似的状况，最后决赛只拿到了第七。这是天才少女竞技生涯的转折点，这一次她第一次没有站上领奖台。17岁的叶诗文一直被视作中国队金牌的保证，然而在比赛时却出现了紧张不想游的心理波动。在这里，叶诗文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了问题，
2: 就一下子从全国冠军到亚洲冠军到世界冠军再到奥运冠军，一步一步都走得非常顺利，好像自己获得了所有的赛事的冠军之后，一下子我就突然失去目标了，然后我就开始担心后面的人会不会追上我，然后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大的包袱，就觉得我每一场比赛我都必须得是冠军，好像我不拿冠军我就是失败者一样，就你放不下自己的一个光环了。但其实反过来想，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它可能只是在你出殡的那一刻才赋予的定义，我觉得过了那一刻其实一切都应该放下，都应该从头开始，但那个时候自己想不明白，就是我身处在这个环境里啊，所有人都会觉得啊你是奥运冠军你应该要比好，所以说就会给自己背上很多的包袱。
0: 想赢怕输的矛盾心理让叶诗文整夜失眠，这时叶诗文最强劲的对手出现了，卡丁卡霍斯祖，匈牙利女子游泳运动员，比叶诗文大7岁，在2013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上，她取代叶诗文获得了200米、400米混合泳的金牌，而叶诗文却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2016年里约奥运会、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屡屡失利，仅得第八，未进入决赛，颗粒无收的评价伴随着他，甚至有人说他出道即巅峰之后就开始了急速下滑。
2: 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我比较黑暗的时候吧，所以我每一场比赛都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那个时候晚上又失眠，那个时候真的会经常有几晚会有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的想法，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如果我早一些去接受我自己失败的这个事实，我早一点摘掉这个光环，就从零开始，那我觉得可能我的心态会更好一些。
1: 在家人和教练的鼓励下，叶诗文尝试改变环境来缓解压力。2017年，21岁的叶诗文选择了暂时离开泳池，来到清华大学学习。但是对于游泳的热爱让叶诗文无法割舍，看到曾经的队友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叶诗文在想为什么自己不再拼一次呢？于是一年后，叶诗文选择复出。复出没多久，叶诗文就碰见了自己的梦魇，老对手卡汀卡霍斯祖。光州世锦赛应该算是在叶诗文在低谷之后第一场跟他同场竞技的比赛，虽然叶诗文最后还是输给了他，但是至少在比赛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他的干扰或者影响。光州世锦赛上的两枚银牌对叶诗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重新找到了游泳的乐趣，也在这7年的时间与过去的低迷说再见，重新体会到了比赛的乐趣。
2: 开开心心的比赛，享受比赛，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对比赛就是期待更多一些吧，还是抱着这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参加。

0: 2021年9月，叶诗文参加了陕西全运会之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他未完的学业，直到杭州亚运会，在家门口的比赛决定让叶诗文再次复出，而这一次多了一份从容。在过程中我全力以赴，享受这种拼搏过程，结果不管是怎么样，叶诗文都坦然接受。当2023年9月28日晚，叶诗文在女子200米蛙泳项目中第一个抵达终点触壁完成比赛的时候，摘掉泳镜确认完成绩时，她狠狠捶打了水面。时隔9年，叶诗文再次参加亚运会，再次拿到冠军。
1: 这一张照片可以说是中国游泳力量的接力，颁奖嘉宾是中国游泳界的传奇人物罗雪娟。作为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女子100米蛙泳金牌获得者，她的经验和风采一直是中国游泳队的宝贵财富。罗雪娟在叶诗文低落时给予她支持关怀，在颁奖现场，罗雪娟给予叶诗文一个深情拥抱，并为她戴上金牌。因为热爱，因为不舍，叶诗文再次用汗水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也是因为游泳这项运动，让叶诗文看到了自己无限可能。游泳这项运动，畅游水中，体验自由的感觉，充满魅力的游泳运动又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成为了比赛项目的呢？
0: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在很早以前就有了游泳活动。远古时代，人类在布满了江河湖海的地球上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和水发生关系。在生产劳动和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游泳活动。我国历史悠久，水域辽阔，记载中的游泳始于5000年前。游泳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与中国水域辽阔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就其深矣，方知周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记载，意思是说，在水很深的地方可以用船航行，在水较浅的地方可以游泳。这说明早在25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掌握了游泳技术。但游泳作为一个体育项目得以发展，还是近几十年的事。现代游泳运动起源于英国，17世纪60年代，英国不少地区的游泳活动就开展得相当活跃。1869年，在伦敦成立了大城市游泳俱乐部联合会，也就是现在的英国业余游泳协会前身，并把游泳作为一个专门的运动项目正式固定下来，随之传入各英殖民地，继而传遍全世界。
1: 现在游泳运动的发展与奥运会的发展紧密相连。1896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被列为正式竞赛项目。当时只有男子100米、150米和1000米自由泳的三个项目。你能想象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比赛泳池，而是在比赛的时候用船把选手们带到海里，直接把他们扔进冰冷刺骨的海水里，让选手们向岸边冲刺。就这样，比赛场地经历了多次更换。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是在雅典海面上进行比赛。1900年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转移到塞纳河里。1908年伦敦奥运会竟然在100米田径赛场上挖出了一个游泳池。
0: 而比赛项目也多次更迭，首届奥运会有100米比赛，1900年增加了潜泳和障碍泳比赛，1908年还增加了比试下潜深度的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求运动员扎猛子跳到水下，然后在水下待上60秒。随后第23届奥运会上出现了仰泳和蛙泳。1908年成立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

0: 的世界纪录和比赛规则。1912年第五届奥运会上，女子游泳被列入正式比赛内容。1936年奥运会在蛙泳比赛中出现蝶泳。1956年第十六届奥运会，蝶泳被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从此形成了蛙泳、蝶泳、仰泳、自由泳四种正式竞赛项目。竞技游泳从第一届奥运会就列入了奥运会正式项目，发展到现在，各种国际大型赛事不断推动着竞技游泳的发展，使它的技术运作更完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
1: 近代以后，欧美体育运动逐渐进入中国，竞技游泳在城市中开始流行。海军训练有游泳课程，黄埔军校的资料记载中也有游泳科目。毛泽东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身体力行参加游泳运动，游泳运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952年举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游泳比赛大会，在这次赛后宣布了全国游泳选手名单，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游泳事业发展的骨干，翻开了中国游泳运动史上新一页。
0: 新中国成立以后，游泳被列为重点运动项目，投入大量经费修建和开辟了游泳池、天然游泳场，为普及群众性游泳活动创造了条件。随着群众性游泳活动的蓬勃开展，游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不少优秀选手开始进入了国际比赛。而第一次参加的国际比赛，就是在1952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然而因为中国代表队路上受阻，特别是参加游泳比赛的吴传玉虽然赶上了比赛，但因为路途体力消耗太大，他在男子100米仰泳预赛第一轮即被淘汰。不过作为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项比赛记录，吴传玉游出的1分12秒3的成绩还是载入了史册，吴传玉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时间来到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我国游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国运动员在全国、亚洲地区及国际游泳比赛中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获得4银4铜，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3金5银，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我国游泳运动员又获得1金3银2铜。在这10多年间，中国运动员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1: 在东京奥运会中，中国游泳队以3金2银1铜的不俗成绩，在金牌数上远超里约奥运会，还创造了队史第3的好成绩，展示了中国游泳队的全面实力。特别是张雨霏在东京奥运会上收获的2金2银的奖牌，甚至在蝶泳项目夺金，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这个开朗爱笑的运动员被大众所熟悉，可是如果告诉你面前这个拿着奖牌爱笑的女生曾经因为成绩低迷甚至考虑过退役，她差点与自己的奥运之路失之交臂。从沉寂到爆发，张雨霏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0: 在南京青奥会收获4金后，张雨霏志气满满地踏入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却因为紧张导致发挥失常。在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感觉四肢都僵住了，整个人石化了。后来就是以这种石化的状态完成了比赛。因为成绩低落，状态不佳，此时的张雨霏急需调整自己。于是从里约奥运会回来后不久，张雨霏开始跟随崔登荣教练训练。新教练新开始，也意味着有新的挑战。崔教练是技术型教练，技术细节要求很高，而张雨霏却属于运动能力强，但是技术算不上精细的运动员。师徒两人从合作那一刻起，就意味着改变。

0: 变和磨合。
1: 就他的心思我感觉比女教练还要细腻，然后我反而是属于有点男孩子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粗里粗犷那种。

0: 这三个计划可以说每一个都不容易达到，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丝毫不愿懈怠的张雨霏更加刻苦努力了。
1: 然而张雨霏在投入训练之时就面对一个核心难关，那就是改技术。这对于一名技术定型的运动员来讲是极大的风险，这意味着原先适应的水感发力方式会有所改变。同时为了帮助张雨霏提升技术动作，师徒两人无数次看着自己的训练视频来寻找突破点。2019年的世界锦标赛上，经过技术改进的张雨霏，大家都期待着她是否可以拿出亮眼的成绩。成绩出来后，大家跌破眼镜，甚至质疑声一片。这是张雨霏参赛以来最差成绩。在200米蝶泳赛道上，她的成绩比2015年获得铜牌时还慢了8秒钟。外界的质疑声扑面而来，张雨霏与教练又该怎样继续下去呢？
0: 在等待成绩质变的过程中，上下起伏都是必然要面对的现实。张雨霏仍然坚定与崔教练并肩作战。2019年世锦赛结束后，张雨霏开始主攻100米蝶泳的力量训练，以带动200米蝶泳的成绩和男运动员身处同一间健身房。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的负重表现，男运动员做多重他也要做多重，还会要求加码。然后质变真的发生了，张雨霏发现随着力量的提升，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教练要求的技术细节，也明显地感受到了游泳速度的提升。
2: 之前崔导说的很多细节我只是理解，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你光跟我说没有用。但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提升，发现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我觉得他做的很多细节工作都是我成绩提升里面的启动器，就是我不能说他当时给我改的时候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当我自己反应过来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是不是应该再往里滑一点，是不是应该再推得用力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成绩肯定就不只是说0.1、0.2的涨，所以它是一个启动器。
0: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在200米蝶泳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从东京奥运会到杭州亚运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游泳队新的时代到来了。已经从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群体爆发，无论是老将、中间还是新秀，大家都在亚运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中国游泳队的整体实力和才华。记录是不断被打破的，成绩也是可以不断继续提升的。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在水中爆发最大的能量，团结一心，顽强拼搏，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一起逆流而上，迎接新未来。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

0: 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

0: 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辆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嗯，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

0: 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1: 啊，
0: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十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四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三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

0: 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啊，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它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

0: 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1: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接口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0: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2: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3: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4: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验。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5: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6: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

0: 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2: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3: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4: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3: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4: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

0: 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强。
1: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0: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1: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4: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5: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 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

0: 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

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

0: 家国情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红丸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0: 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思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淮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淮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

0: 大学常建斌。
1: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2: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思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思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3: 近年来，校友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创歌剧《向前》、星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2: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4: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2: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3: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职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这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2: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0: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0: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绥西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0: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3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0: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0: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0: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2: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

0: 店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荣。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2: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0000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3: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之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那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山东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

0: 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1: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1: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2: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4: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它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来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州运河当中呢，

0: 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富裕，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穿过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1: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秉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秉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1: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1: 嗯，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4: 一共是1794公里。
1: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5: 我觉得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后置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1: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

0: 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1: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做回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坛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0: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2: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0: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期中啊，说明当时期中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啊，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期中，上了期中就是人生成功。
1: 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
0: 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这是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近几年在河北有一所学校呢，他们在国家级省级赛事当中屡获佳绩，同时他们的特色办学故事也被多家国家级媒体陆续的报道，它就是保定市第七中学。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经验和故事。让我们欢迎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

0: 新奇，欢迎李翔。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我特别想知道啊，两位老师在这个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李翔先来说一说吧。
1: 哦，我的时间比较长一点。零六年二月份，到了学校任校长，
0: 马上20年了。
1: 对。
0: 那白校您呢？
2: 我是2015年的时候来到保定七中，
0: 所以也马上10年的时间了。
2: 对对对对，
0: 很多人形容学校可能会用沃土，因为这是一方乐园，孩子们也好，或者说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好，都能够在这里得到成长。那很多人都知道学校近几年来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学校的这个办学特色是什么？
1: 其实保定七中呢，作为一个普通中学，还是很有特色的。它是公办，区属公办，河北省重点高中，也有初中，现在通俗的说法叫完中，办学这么多年形成这个特色，我认为主要是从校训上来体现出来，就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我们的体育才能挖掘出来，拿冠军，拿金牌，上名牌，也是人才。我们的艺术，艺术的门类20多个，照样能考大学，能成才，包括我们的国际课程等等。所以这个保定七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才艺立身，第二个特点就是四驾马车，一纯文化可以发展，第二体育可以发展，体育还有你统招可以发展，单招也可以发展，都是教育部的试卷和国家体总局出的试卷，然后艺术类的发展，第四个是国际课程，所以这四驾马车让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来达到升学生涯规划两条路线。因为是师范型高中，上高中的目的那肯定是上大学，上本科，上名牌，所以升学的通道的规划，这是学校必须给孩子们搭建好，然后再构建方法，什么教学方法、学习方法的架构。所以这个通道上，纯文化通道上就主要是凭纯文化加科技，这个方面来成才，来升学。第二是体育，体育有4项的，通过4个项目的高考，专业高考，这是一项，其他的呢就可以参加体育，通过通级，比如2级、1级健将，这个呢可以升本科，上名牌，艺术类的门类更多了，包括器乐、声乐是吧？这个民族舞啊，包括运动舞蹈等等等等，这些，光体育是38项。艺术20多项，所以在保定其中有54个专业供孩子们来选拔。最后一个就是想走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国内考完大学不太乐意上的，也选择国际课程。
0: 那其实这些年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尝试体教融合，您能为我们说说我们的这个实践成果吗？
1: 学校的发展是感谢体育，体育以体育为切入点，是保定七中呢从一个薄弱的学校，也迅速的成为一个保定市重点，还有一个河北省示范型高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虽然的路比较坎坷，但是体育这个切入点是抓的及时。当时有句话叫学习不用功就让你上七中，说明当时七中在当地老百姓的口碑是很不好的。但是现在是又变了说法了，只有学习努力才有机会上七中，上了七中就是人生成功。这个学校层面获得的荣誉确实也不少，有先后获得了国家级体育传统学校，国家级体育先进单位，还有国家体总局颁发的全国举重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后来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给的模范职工之家， 等等，河北省的荣誉还有一大批，市级的荣誉也不少。
2: 自从旅校到了我们七中之后呢，我感觉一直在走一个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在坚守一体发展的一个主阵地。那么我们通过省对校办的方式，还有市对校办的方式呢，我们学校的比如说健美操，然后技巧、游泳这些专业呢，都成为河北省指定的一些代表队。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

0: 我们参加的河北省京津冀的一个户外的青少年比赛中，我们代表河北省高中组取得了冠军和亚军。还有今年的十月份就刚刚结束的，然后河北省的就是体育舞蹈大赛中，我们也斩获了14枚金牌。比如说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中，我们学校的廖九丽同学，他被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队，而且在亚运会中取得了金牌。还有我们刚刚毕业的是去年加入了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他今年是刚刚在世界健美操比赛中取得冠军。还有是贾慕涵同学，他是女子太极拳取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还有游泳方面的，我们第一届的全国青运会，就是青少年运动会中，他也获得了一等奖。就是我们除了在专业的个人冠军之外呢，在集体方面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些成果和收获。比如说在赛艇方面，我们是今年参加的全国的赛艇比赛中取得了5枚金牌。我觉得学校不仅让学生呢在获得金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升学的路径，也就是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那么在这个以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通过3年的高中生涯的学习，很多同学呢都实现了自己的名校梦想。比如近几年来呢，我们学校就成为了浙江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体、上海体育大学，然后中南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优秀生源地。那么我觉得他们是双赢。
1: 的确是。刚刚其实白校长也提到了，说是吕校长来到学校之后开始走这样一条的体育特色之路，所以我特别想问一问吕校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2: 当了校长以后吧，面对社会的这种不认可，领导的这种焦虑和好多家长学生一种期盼，包括老师们的一些热望，作为校长必须认真地思考。加上我过去的经历，我是在县里当招班主任，后来调到市里当督学，招班主任的角色就是送出学生去，所以这两个角色思考高中该如何来发展，该如何来崛起。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新春文化是评不过市区的核心区的4所学校，对吧？123中外国语这是市直学校，因为还有初中有下放到进修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困境，把薄弱变成强势，那肯定要有个切入点。正是认真研究了国家的这考试政策和高校的招生专业招生政策，我突然发现，原来体育是那么多的专业可以考进大学去，原来分啊很低的，200多分、300多分，所以200-300分上名牌。当时我都打出一个口号来，其实打出了口号来以后，当时虽然是保定市核心区，但是好多市民的观念、家长的观念，甚至学生自己的观念还很滞后，对学习体育考大学这条路有好多的担忧，并且还有好多的这个忧郁，所以当时很难。但是呢，就是培养学生，升学率的突破，又拿金牌又上名牌，它有更大的说服力。升学率是说服力的嘛？一手错然开了嘛？
1: 是，当然这是得益于您之前一直在做这个招生工作，另外就是还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但当时应该像这样走体育特色的学校应该并不多吧？或者说是没有吧？
2: 保定市我是第一家，后来觉得河北省也是第一家，到目前为止，学习的包括衡中啊，等等的这个名校，都学了其中的经验。
1: 是，所以说作为当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该也有反对的声音吧？
2: 有，这个尤其是怎么说呢？社会上的质疑，包括一些领导的观念，说这老吕啊，到了其中这是瞎胡闹啊，玩红花热闹。因为体育吧，体育要动起来啊。动起来又火起来，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这是红花热闹。做一个普通高中就应该走独木桥品春文化。其实我考虑的是千牛万马走千条万条路，是吧？条条道路通罗马，升学的路上什么人才都有，什么专业的都会有的时候，这一代人是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从国家战略上也需要体育艺术人才啊，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家长的角度，站在学生的角度，我要考大学，我要拿金牌。这么一来，心地很淡定。无论

0: 谁这么说有坚强的定力。
1: 当时面临着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质疑，我们怎么样去开这个头？
0: 万事开头难，怎么的把这个体育搞起来？一个是引进项目，一个是引进教练员，再一个培养我们体育老师，向教练员来转化。因为高水平运动队必须得有高水平的专业教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现在这个全国体校也非常热望着和普通中学、小学来发生关联，所以当时我跟保定市的体育局长、体校的校长就主动的联系，咱们共建一些项目，共建一些运动队。所以先后搞的举重、体操，后来的武术、大球，对吧？这个三大球，后来又引入到这个网球、羽毛球，甚至后来的橄榄球等等等等，每年增加3-4个，到目前为止增加了38个。
1: 所以当时您决定走这样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之后，到真正大家能够看到起色、看到改变是什么时候？
0: 其实看到起色很快。我2006年2月份当校长，那会儿开始谋划，真正起步是2007年，2007年起步。俱乐部2008年。2007、2008一起步一组队儿，就能拿保定市的冠军，拿河北省的冠军，又能拿像健美操技巧类的，第二年都拿全国的冠军。冠军一拿，领导都看到了，家长也都开心了嘛，因为孩子开心，又看到了同乐集，就看到升学的希望。所以2007年起步，2008年发展，2009年就有成果，最后毕业生了嘛，夸夸夸，原来的升学的本科率是保定其中是个别数。3-4个人，没有超过10个的，但是2009年就不是了，2009年一下子突破了100名大关，一看，对吧？再一扩大，它都超越了保定市所谓的重点名校，所以一年一大步，3年大变样。
1: 在4年多的时间里就拿下了省重点。
0: 说实话，那会儿呢，我给他们其中的老师们画的大饼啊，或者十年拿重点。其实我内心里有股劲儿，不能等到10年，争取5年、6年，因为3年一轮嘛，6年拿下来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正是因为发力也猛，找的切入点也好，把体育作为切入点，实验发达起来，然后把艺术引入进来，也迅速的起来，升学率迅速的有100、200，甚至突破300。所以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也高度关注。在领导们的关注关爱下，加上我的主动也请示汇报，所以4年半就顺利的通过省教育厅的省级示范高中的评估。
1: 可以说您是这个体教融合的先行者，应该说真的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为什么我们总说要打通人才成长之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贯通式培养。那么从小学开始，可能一直到他甚至上大学，甚至是再往高的深造之路，我们都需要有专业的人能够辅助他们。那当然基层也就是我们的小学可能就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了。有天赋的孩子，可是没有足够能够教他的老师，该怎么办？
0: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特别是高水平这个后备人才的培养，必须得有专业的教练员来承担。换句话说，3个办法能解决：一，体育老师的再培训、再提升，再转换，由体育教师向高水平教练员来培养。这就是体育部门还有教育部门联合发证、联合培训。现在从总局到教育部学体联也在做这个工作，这几天包括我在学体联任职，也正在谋划着，比如说网球、皮克球，马上在成都搞一些培训等等。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那就是冠军级校园。冠军、全国冠军、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把这个冠军往往是退役后有团队，这些进校园。第三个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俱乐部引入过来。这三个办法肯定能解决。
1: 我感觉和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您反复的在提体育的时候，眼睛里总会出现一道光，感觉你一定是个很热爱体育的人，对不对？
0: 因为农村长大，我老家是太行山深处的抚平县，那会儿农村的孩子那都是跑着玩、爬山，这都很正常。然后上了初中也喜欢中长跑，到保定上学以后也是长跑万米嘛，所以体育锻炼一直在坚持，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保定以后啊，游泳啊、羽毛球啊这些比较时尚的就开始学习。到后来一发现北京的好多朋友都玩网球，

0: 65转岗，现在学网球，
1: 嗯，
0: 啊，所以体育给人的不光是健康的体魄，更是让你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改变。
1: 嗯，我们看到您有很多的这个头衔，五一奖章获得者，当然还包括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工作者，然后包括中国学生网球健美操等联合会的副主席，包括保定冠军博物馆及保定体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好多都和体育相关。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些经历吧。
0: 好。说实话，个人荣誉可是这是给学校的荣誉，只不过是我个人代表学校而获得了而已。啊，说实话，这个是跟体育是密切分不开的。体育成就了从不弱校到名校的发展，我呢也从一个普通的校长，也成长为这个到现在河北省的名校长，也是全国的名校长。我认为啊，作为校长，你必须也得有三个色的定位：一，校长的本色，校长的角色。校长的特色，所以这三个色本色就是什么呀？我理解的校长的本色，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是学生，拿着学生的心态来看待学生，来看待老师的时候，你状态都变，状态一变，你的动态也都变了。角色呢，反正我把我自个儿定位在学校里说，我是大家长，大家长不能搞家长制，大家长是，我自个儿把这个是个牧羊犬，看着全校的孩子们、老师们。在茁壮的快乐的茁壮成长就开心，你必须是守护神。守护神一个是给学校争取政策，二给学校争取发展的资金，第三拓展学校老师成长的路径，还有学生成长的路径。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各种荣誉随之也都来了。
1: 是的，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就是对您之前所有工作的一种真正的赞赏和肯定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年来您尝试了很多种新的发展的方法，融合性、创新性，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您是怎么来实践的？
0: 谢谢。时代的变化，这个学生的成才的路径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才。这个时候作为校长必须得有增强你的敏锐的学习力、观察力还有思考力，最终是落实到学校带领学校发展这种发展力上。所以这几年又增加了这个五大成长路径，是吧？有纯文化的叫文化教育发展，有体育教育发展，有艺术教育发展，还有军事教育发展。
1: 哇，果然是大家长，感觉您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每一条路径您都要想通想明白，并且要能够让它真正的落地好，这太不容易了。刚刚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到说您是一个特别热爱体育的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就自己热爱体育的这份热情传递给身边的老师们。像白校，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校长他的风格呢，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学校他的氛围，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手读书，然后一手健身。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发放一些福利的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读书卡，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器材。在我们每一个办公室都安装了单双杠联合器，就是让我们在工作之余都让我们去健身，就是让我们把健身真正的融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就这一点呢，是深受我们校长的影响和带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把这个风格呢成为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就是主打色，就是体现在一进我们学校校园里面，在我们的体育馆上居然刻着这样的一个字体，就写着说是运动改变我们的灵魂，然后激发灵感，健康第一，运动启迪心灵，治愈一切，运动精致生活，青春永恒，就成为了我们全校师中一种共勉的一种精神和共识。
1: 这句话是吕校长想的吗？
0: 晚上转校园没什么事儿了，就说哟，这小个空填上它，填什么呀？就是运动改变大脑，运动改变心智，运动治愈一切，运动产生灵感，运动是能量之源等等，这些给老师然后给老师们的分享，并且要求我的副校长们包括这书记中村干部带头健身，每人必须参加个社团，并且让工会还制定健身的标准，男士的俯卧撑啊，这个拔杠啊，女士的那个瑜伽动作啊，这些都有具体的数字来支撑。刚才说的发福利，你不合格的，这是 A 福利，合格呢再加一个加 B， 是这样，所以采用各种办法来激励，老师们

0: 这个渐动起来，渐生起来。这样的话，一少吃药，少得病，少上医院。其实我也很自私，没事请假了，都在学校待着多好啊。
1: 所以校长平时自己也会运动。
0: 每天的运动，
1: 每天都运动，一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0: 这个我的运动啊，是我给自个儿形成一个自个儿独特的办法。能立着不坐着，啊，能动着不立着，包括跟老师谈话，给干部们谈话，包括我们开会，每周一中层以上我们校务会是在校门口迎接师生入校。然后呢，所有的干部立着开会，立着开会有两个好处：一，这个时间不会压长，一般的都是四十分钟，所有的会四十分钟必须搞定一节课。我本人呢，一般的时候因为是中在高中嘛，所以压力也很紧张，一般的六点就到了学校嘛，到了学校先看半个小时书，然后上体育馆运动。或者操场跑圈，反正每天早上必须有身大汗，出汗出透，然后回来在校园内拉伸，或者在体育馆拉伸，拉伸。看我这个年龄保持做这个状态，和运动出汗和拉伸很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下午放了学，哎，跟网友们打网球，再嗨上三盘四盘，啊，不是体能很好，就打五盘没问题。所以每天的运动。一能量满满，二精气神儿精力非常充沛。
1: 体育带给您自身有很多的好处，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您整个人生包括事业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从学校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角度，就是以体育为切入点，为发展的着力点，所以迅速的有个博士学校成为全国的名校。我个人呢，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校长，也成长为全国的名校长。说实话，在其中是创设了，可以开创了省队校办、市队校办这个先例。然后一年四季都有冠军，这个冠军、省冠军、全国冠军，甚至亚洲冠军、世界冠军产发生的时候，必定会振奋全校师生这种精气神儿，也引起市领导、区领导、省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相关领导的重视。所以这几年，这个相关的一些荣誉啊，学校层面呢，包括我个人层面呢，都陆续的拿的都不好意思啊，很多很多，并且在持续的在拿着啊。但是这同时又激励着我们，必须保住一年四季，继续拿冠军、拿金牌，为河北争光，为国家争光。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从保定市七中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体教融合这条路的确是可以走出让人振奋人心的成绩的。我们也期待保定市七中的经验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操控性技能在情境教学中投掷羽毛球的综合运用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技巧训练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观看同学们如何在体育锻炼中灵活运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吧。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化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做小战士。朋友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转变为一个小角色，我们要化身小战士，来完成老师给大家设置的挑战。下面我们开始热身，老师要在热身中融入一项游戏，就是数字抱团游戏。当老师喊出对应的数字，比如三，三个人快速地抱在一起成团，向右转，
1: 一二，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奖励你们两个东西。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项新的本领，就是利用我们的投掷与挥击动作组成一系列的游戏与挑战。小战士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投掷的本领，我们手中的羽毛球就是化为羽毛导弹。看见老师设置的这条封锁线了吗？

饭。以右手投掷为例，左脚与右脚左右开立，左手指尖投掷的方向，右手形成屈肘动作，快速的蹬地转体隐蔽直扑。好，接下来看侧面示范。好，左脚看好，快速的转身投过小红旗的标志线，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做一遍扶手的练习，不拿球的练习。好，所有人跟随老师的动作一起准备，不拿球，准备，预备，快速，好，很好，好，再来一次，好，很好，好，同学们完成的非常好。老师想问问你们，想不想立刻拿起我们的羽毛导弹，进行突破敌军的封锁线？好，第一排同学准备，我们每个人只有五次机会，准备。第二排同学做徒手动作练习，预备。啊，快速拿球。好，准备第二次。好，第二排同学准备拿好你的球，我看看第二排同学表现得怎么样。好，非常好，表扬，非常好。好，非常棒，非常棒。好，同学们先还原，老师要找一名同学进行展示。好，大家看看张凯晨同学做出的动作，他把球抛得又高又远，是怎么抛的？对，把动作左脚开立，

好，准备。看见了吗？他都投到了女生的方向，掌声。好，非常好，好，请回，非常的棒。好，同学们，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在战场中会有敌军的小飞机飞向我们的上空，我们要干嘛？打到它，而且要用我们刚才

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好，好，我想问，大灯，一次的有没有？两次？三次？四次的有没有？好，那我增加一次，打凑五次的有没有？好，非常好，好，田良多，来上老师这里，领取你的奖励。好，继续加油啊，同学们，刚才你们的动作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投掷角度去对准小飞机进行发射羽毛导弹。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

刚才我们在进行挥击动作时，有些同学在曲肘这个动作上做的不是很好，要把我们的泡沫棒怎么样立起来，充分的蹬地转体，在最高点去击球。

0: 好，击打次数最多的同学举手告诉我，五次以上的有没有？有一名，一名，两名，三名，非常好。好，老师要奖励你们小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去击打羽毛球。好，练习开始。好，现在我们手持羽毛球，那手持羽毛球拍的同学要做好动作，进行好侧身。好，听口令。好，非常好。好，第二次准备。好，准备。记住，我们手持羽毛球拍的时候要做出侧身的动作。好，非常好。好，停，同学们看老师。通过刚才我们利用羽毛球和羽毛球拍进行练习的动作，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收获呀？要注意什么？
1: 不然的话羽毛球会不会挥出去，打不到，还有
0: 甩击。啊，洪阿姨说到了要注意动作的问题，是不是不能球来的时候向侧面去挥拍。好，田亮多说。
2: 他不能，假如那人他把球扔到这侧面不能打，要不会打人家脑瓜。
0: 他说到是什么问题啊？是安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手中的羽毛球拍是咱们学习的工具。

而不是你打人的武器，对不对？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放弃。

游戏结束，让老师来看看谁抢夺的羽毛球数量最多呀。老师击个掌，非常好，加油啊。好，冯雨涵，哎，非常好，击掌，好，非常棒，继续努力啊，祖峰，好，非常的好。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放松拉伸，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0: 啊，跟随老师一起数，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同学们站好。同学们，本节课我们学习了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要把此项技术运用起来，在家多练习毛球的技术，好不好？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这节课学习到了怎么才能发出高远球，我的方法是需要转身用正确的姿势才能发出高远球。
2: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环节是扔过红旗的，这样能让我们把羽毛球扔得更高。
3: 我觉得换成乒乓棒，乒乓棒可以让换成羽毛球拍之后变得更熟练，击球击得更准。
2: 最后一个小游戏表现出了我们的团结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并且还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更加专注。
0: 本节课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投掷这一项技术动作，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上肢力量练习以及协调能力，同时利用羽毛球拍练习羽毛球当中，也就是正手击高远球的技术动作，让学生对羽毛球产生浓厚的兴趣，体验到在每一次击球时的快乐。本节既是体教融合的微观实践，也是新课标学练赛的一种体现，更是强国建设中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层探索。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教会学生的一项技能，更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爱国情怀。同学们，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4: 李佳琦老师的投掷羽毛球一课，将学、练、赛、评一体化有效融合，是一节兼具趣味性与实效性的优质课。整节课以小小特种兵情境

0: 贯穿全课，将动作技巧讲解、分层练习、羽球守卫战竞赛和多维评价自然衔接。在学中，学生领悟动作技巧和爱国情怀，在练习站姿、击打移动靶的过程中，强化体能与技能，通过及时评价调整动作，赛时运用所学，在团队协作中检验成效。整节课，学生学得投入，练得有效，赛得热烈，评得到位，实现了运动能力与体育品德的综合提升。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理念，遵循安全至上、兴趣导向、全员参与的原则，通过精细化安排与多维度激励，让课间延时成为学生享受运动的时光。首先是丰富供给，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能力差异，低年级开展丢沙包、跳短绳等趣味活动，中高年级进行篮球、运球、长绳集体跳等有挑战性的项目。第二是因地制宜，针对学校空间有限的难题，在室内创新推出一平米课间行动，优化传统室内操，新增了矫正坐姿不良、用眼过度等问题的脊柱体操与护眼体操，让学生在教室里也可以活动起来。第三是正向宣传与激励，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等开展宣传动员，让师生明确活动的意义和安全事项，活动中融入趣味元素，增加学生参与的兴趣。同时建立班级评价机制，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此外，将课间活动与五育相融合，在集体项目中培养团队精神，在挑战动作中磨练意志品质。第四是家校联动，学生在学校里面掌握的运动技能可以分享给家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进步与成长，从而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学生做家长体育锻炼的小导师，共同参与到锻炼中来，传承运动好家风，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出贡献。
3: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

0: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等教育。

0: 与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技艺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技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需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技艺实训，深挖各民族技艺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 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

0: 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一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0: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1: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2: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3: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4: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3: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5: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6: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7: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3: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8: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家里的那些开支。
9: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鞋买了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3: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 毕业后，他加入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0: 我在虎头的

0: 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十四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0: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

0: 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富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的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

0: 市将这次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

0: 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益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的要求打造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0: 你今天拍什么，下午就给你发货了，朋友们。
1: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我知道平时
2: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0: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有点给你发货，朋友们。
2: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1: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3: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2: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3: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易有限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2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3: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3-4个，然后那3-4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

0: 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1: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

0: 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1: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0: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1: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0: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1: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2: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1: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

0: 科的一些手段。
1: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1: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0: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1: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1: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1: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1: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就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024年、2025年甚至20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024年、2023年的案例。
1: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5: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

0: 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1: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2: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0: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职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

0: 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1: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2: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是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2: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1: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2: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6: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2: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0: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2: 海内存知己，执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4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7: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

桂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桂江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三年打响了名号，四年晋升为省重点，七年的时间成为教育品牌并向全国输出。保定市七中他们的跨越式发展在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经验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您。保定市七中其实是在各个方向都在多面开花，但其中有一项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体育相关的，所以接下来也请白校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年我们体育发展的特色还有成果。
1: 我们学校呢共有12名世界冠军，6名世界亚军，23名亚洲冠军，89名国家级运动健将，400多名一级运动员，700多名二级运动员，向省国家队呢输送体育人才一共是有32人。
2: 我相信从白校长包括很多您说到的老师的这种体育经验来说，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而且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在走体教融合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有很多的拓展，所以您能不能为我们展开讲一讲
0: 体教融合呢？一直关注，一直研究它。体教融合的深度，我认为啊，首先得看它的高度，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更聚焦、更客观一点。我认为体教融合这个深度发展，首先是，国家、省市、县相关的政策，解读应该到位，

0: 第二呢，配套的评价应该更近，这个第三个，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主管部门，要真的要主动，作为基层学校，像我这样的基层学校，包括幼儿园园长，真的得热动，都是热情的动起来，只有这三动，才能把体教融合，要高度推到高度，要深度能挖到深度，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就是把体教融合这个深度，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比较深度。什么高质量发展？把体育课、社团、课间活动和高水平运动队把它融为一体，别割裂开来，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作为课程来实施的时候，我认为就达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至于广度，一个是把我区域内的辐射的初中小学来把事儿做好，另外这市教局让我马上搞跨市域的全市域的跨学段的联盟学校，估计这个月底就会批下来。这么一来，整个包括保定的八个贫困县在内，所有的中小学初中小学、幼儿园都给我一批学校都带动起来，这么一来，把保定的体教融合又可能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又是新的一个亮点爆发点。另外，上个月这个天津搞这个京津冀四校联盟，我想再扩大一下，扩大到全国区域的这个联盟。联盟之间呢，要有人才培养的机制，教练员、体育老师培养或角色转化这个机制，还有关键是学生联赛、校际对抗搞起来。这个背后有总局支持，有教育部学体站支持，有中国体育研究院这些高端的支持，这些事儿我认为好做，也会做好的。
1: 保定市七中其实现在已经，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蜕变，它不仅仅是说我只管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它可能会用自己的这种体育影响力去带动辐射更多的人。但是怎么样变被动为主动呢？这个我们先听听白校长的这个体验好不好？
2: 好。就是在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每一个老师呢都要追求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就是我们要向体育老师看齐，无论从自己的身体技能上，还是从体育的运动项目上，都要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去为之坚持。在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校长的这种带动和引领吧，所以呢就成立了很多的社团。那么首先在兴趣方面呢，就是你可以去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在我们学校成立了有20多项社团，包括有健步走呀、瑜伽呀、然后游泳呀等等。然后老师们可以根据你的兴趣和擅长的领域去选择。这样的话你就会动起来，而且真正的是我觉得是心随身动，然后让每一个老师呢，我觉得找到自己运动的喜欢的一项为之坚持。另一方面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制度进行评价，它才能去坚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期在校长的这个支持下，我们都制定了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测量。我们不仅有运动会是让大家进行比拼和这个对抗，而且呢我们学校每学期都会有这样的体能测试，包括有仰卧起坐、俯卧撑、跳绳，然后各种项目，真正是让我们做到了有评价，然后有实施，然后也有监督，然后对于表现好的老师呢，我们会有各种层次的一个奖励和激励的机制。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呢，就会带动很多老师愿意去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老师。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运动带给大家的魅力吧。在七中这样的氛围之下，因为校领导带头都要大家去运动，所以呢校长的这种以身作则，他可能更多的是给我们一种榜样带动的力量，所以让我们年轻人，我们觉得更应该向他看齐。
1: 其实我觉得这恰恰就是吕校特别用心良苦的地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是被某一个指标这个困住了，说不得不完成，没办法。但是当真正的锻炼起来之后，他慢慢就会养成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可能就会变成终身的。
2: 对，
1: 未来我们作为这个一体融合的学校，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工作目标和计划吗？
0: 有，这个最近的任务啊，总局的让我当那个角色，就带领其中到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县，贺龙中学，要签订战略帮扶协议，共同发展，他把体育先带到贺龙中学，因为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嘛，所以高志丹局长要求总局各个司联系基地学校。

0: 校刚才谈到那几个方式，哎，联合的方式、培养的方式，还有老师的提升转化的方式，就马上实施。
1: 嗯，
0: 看其中的其中模式的担当、课程的担当在哪里，要实施。第二啊，因为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奥运精神的体现必须在体校融合这个事业上来体现出来。
1: 嗯，
0: 其中下一步的这个体育或者叫体校融合发展的方向，
1: 嗯，
0: 今年呢又申请了市里头专项资金，
1: 嗯，
0: 60万，然后借鉴北京大学这个智慧体育馆、体能体验馆这个模式，在河北省、在保定、在我的学校建立一个第一个就是数字智慧体育训练运动中心，让学生们呀，让高水平运动队，让体育课在情景创设中，在数字驱动中，在这个智慧的环境下，有兴趣的、快乐的去运动训练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学校健康校园建设的一个新的方向。
1: 嗯，
0: 下来呢，我还现在正在和这个国家级的专业团队搞一个体育和卫生的卫生保健、卫生康复一个合作。什么意思呢？现在国家这个青少年的体质体能下降，体质一直上不来，包括动手能力，所以检测一下保定七中的孩子们从初一到高三，这个体质的变化，看看运动干预、体育训练这个干预到底能发生到多大的效果，取得数据、取得经验，进而来推广。这是全国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那怎么来科学的运动、科学的上体育课、科学的训练来数据驱动它的时候，这些另外康复跟进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大问题化小问题、小问题化没有问题。所以下一步把这个体育和卫生、医疗保障这些结合起来，这是个方向啊。所以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好好的走一步，再走一步，
1: 这是为体育来扩容。当然我知道就是您还有目标是要把体育和艺术融合啊等等，是不是？还有一些
0: 这个体育本身它是有美感的，力量之美，但是光力量之美还是不行的，还得有美育，所以体育要加上艺术，成为美育的时候，走起来、动起来、立起来、坐起来都是个风景的时候，这就是体育的魅力都彰显出来。体育人是时尚的，体育人并不是不大算粗很笨拙的，不是的。所以体育人更应该有着艺术范儿，是吧？又力量又浪漫，那都像雄鹰一样好看。
1: 这是我们在为体育扩容体制，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保定十七中早就已经过了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的那个时间了，而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的去影响周边更多的人、更多的学校。其实我们已经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学校了，跟我们也来说一说吧。
0: 好，这十来年啊，先后受约，因为每年接受外地省外的学校的这个参观学习有二三百人吧，
1: 都来学习经验的，
0: 都来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这不是15、16号，由成都的丽人教育集团，它是全国60多所连锁学校，广州一个一和高中也要过来参观来，包括贺龙中学的书记校长也带队要过来，所以这个其中的发展也真的影响到省内外好多学校，引起他们的关注，引起他们的学习的一种热盼。所以这几年先后啊，在贵州六盘水啊，是吧，四中、第十中学，包括像云南的、内蒙的、四川的，包括像福州高新一中，这都是我们的战略联盟学校，这都是深度的我的教练带着课程去帮助的，现在都成名校了啊。所以帮助别人其实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的同时啊，自己呢内心得到升华，另外啊力量也强大了，这就是共同成长。
1: 共同成长，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联盟校，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来实施？
0: 这个联盟校的概念比较松散，联盟互不隶属，就是课程共研，课程共享，然后包括像体育课程，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冠军的资源，到现在很多呀，我的资源太多了，所以这些资源和这联盟学校谁有别人没有， 都要分享。
1: 嗯，
0: 另外学生培养，你像

0: 像这么多年，包括给福州、给贵州啊、给四川都每陪代陪，
1: 嗯，
0: 高水平运动队拿了二级，都通了一级，回到贵州叫考名牌大学嘛，这些都是联盟学校之间的这个协议内容之一、嗯、啊。所以说实话，联盟我认为联盟比集团要好的要更要好，
1: 嗯
0: 啊，我认为这个是联盟学校的发展，这也是条融合，
1: 嗯，
0: 向广度发展、向高度发展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积极的推进，它会比如说总局和教育部制定，哎，这个联盟这是哪些学校才能加入，
1: 嗯，
0: 是吧？加入进来以后，这里边涵盖的因为跨学段嘛，
1: 嗯，
0: 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呢，职普柔通、职业学校，包括技校在内、
1: 嗯、
0: 也可以啊。别忘了，当有40%多的职业青少年也在职业技校那个系统。
1: 嗯、
0: 所以我这次保定市组织这个以其中的体育艺术发展联盟，也把职业学校两所纳入进来的，
1: 嗯、
0: 叫教育部推广的叫职普柔通。
1: 嗯，
0: 所以也做在前面去了。
1: 嗯，职普柔通会让更多的人受益。当然您刚刚提到了未来期望中的这个联盟校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您觉得在您的期望中未来的联盟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能不能共办赛事或者说等等啊？
0: 是这个，一个是优质的教练员的分享、
1: 嗯、
0: 培训等等，包括校际间的联赛、
1: 嗯、
0: 这个关键是区域化的这种赛制的设定，也给一定的证书，让它发生效用的时候，这些积极性都更高了，融合度可能更高一些，都更高一些。这样的话才是三条路线保冠军。一，体校系统，是吧，总局的体校系统。二，普通意义上的体校融合的系统。第三，这也应该成为骨干，就是联盟。
1: 这是吕校长对于未来联盟校之间能够有所作为最好的一种展望。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来，因为我们知道保定市七中其实走体校融合之路是已经走通了，有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可是对于更多的学校来说，他们可能还在摸索的阶段，比如当下他们可能还在解决怎么样去让家长们能够信服体育和教育之间是能够融合的，是不会相互干预的。我的孩子学了体育之后要是文化成绩下降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七中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呢，白校长？
2: 嗯，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它的一个学生的实际是这样的，就是学生的生源呢是很一般的，然后学生的离散性也比较大，学生的学生之间他们的学习的成绩差异也很大、
1: 嗯、
2: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学校其实分为了不同的学生类型、
1: 嗯、
2: 有文化生，还有艺术生，还有体育生，分为了有普通体育生，还有就是所说的四项，然后以及单招生。那么对于他们不同的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成绩以及体育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培养。那么对于普通的文化生和艺术生而言呢，我们主要是抓好他们文化课的同时呢，在平时的体育课上进行精心的设计，加强这些体育课的体能的一些训练，让他们有一项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包括在他们的体育社团还有课间操上，我们来提高他们体育运动的一些技巧。
1: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既能保证他们文化课的成绩，同时呢也有自己一项爱好的体育运动为之坚持。
1: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的体育的一些专项学生来讲，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单招的学生和体育四项的学生，他们肯定是要走升学的这条路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文化课的成绩的提升。
1: 嗯，
2: 所以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这种层次的学生，我们要进行分层的一种设计，就是有大分层和小分层。那比如说对于这些成绩稍微薄弱一些的学生呢，我们会制定他们相关的学习的目标、
1: 嗯、
2: 然后包括针对他们不同的学生的学科我们来进行培优和补弱，包括我们会定点定学科定到人，然后来进行给他们一对一的个性化的指导、
1: 嗯、
2: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他在专业上有所发展的同时文化课不落下，所以呢就是要精细化的关心到每一个同学，这方面呢是需要我们班主任还有专业老师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才能帮助我们每一个同学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升学的路径。
1: 嗯
2: 嗯，
1: 那我们还有需要非常克服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家长的困惑，家长的担心，我们该怎么样为他们解决？
2: 那么家长，我觉得就是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他肯定是要看到。

0: 到就是自己的孩子的成绩的提高，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从专业和文化这两手抓起，一方面让他的专业上能够打击过关，然后专业可以呢能够成为他升学的一块垫脚石，同时文化上我们也要提升他的文化的一个素养。那么针对他们不同的单招和四项他们不同的成绩的文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补习，所以呢就是说让他文化呢也不掉链子，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升学率上去了，那么家长就自然而然就认可，那么家长的这种口碑呢其实就要胜过金杯和银杯，我认为是。
1: 一方面是靠口碑来说话，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加强和家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1: 学校是怎么做的？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定期呢召开家长会，然后来进行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会让家长呢我们会组建一个家长委员会，然后包括请一些家长到我们去学校参观，或者说参加我们的趣味运动会，然后参加我们去观看我们的一些运动赛事，让他们了解到哦，保定七中的学生他们的运动细胞包括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想象啊，甚至我们自己老师去看到就是这些孩子们在体育场上的一些表现，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自豪叹为观止，就觉得啊，平时在这个讲台上在看到的学生呢是非常乖巧的，但是在体育赛场上他们真是能够拼出精彩，那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展示呢是深深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尤其是能够打动家长，因为在每一个家长的心中呢都是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身心两个方面健康的成长的。
1: 是的，我们最大化的家校合作，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努力，也是为了能够打造一个健康的校园。
0: 对，
1: 所以刘校长在您心中您觉得健康校园是什么样的？
2: 首先是有运动活力，老师学生都得活动起来，有活力动起来。第二呢，身体真的健康。所以什么叫健康？少吃药，少到医院或者不到医院多好，像我这十年也不感冒一次，也不到医院去。第三个，人格要健全，是吧？现在孩子们呀，就因为这个手机的问题，影响到孩子们这个好多的心理上的问题。就说首先有个健康的人格啊，第四个，我认为啊，女的必须像女的，男的必须像男的，什么概念？性别明显，就是性别教育应该是健康校园。最后一点呢，我认为是激情燃烧的校园，就是精气神儿，精气神满满的。这老师、学生，包括学生家长进到校园，就是像正向的一种，不光理念，意识流流淌的时候，这个健康校园就呈现了。但是光这五点我认为还不够，冠军的校园，出冠军，给省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健康校园的样子。
1: 为了达到健康校园，我们七中是怎么样来做的？
2: 我说的几个方面都在几方面的努力，做的某些方面做的比较好，有的方面还做的比较欠缺一点，但是认识到了我们要努力的做，争取的从这六个方面都有所获，都有所突破。
1: 七中在这方面的创新，或者说是尝试嘛，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2: 首先从理念校园文化建设上，这个应该凸显了体育和健康校园这个标识。原来我是鸿雁，和谐嘛，一人为本，都和谐发展。其实这个给孩子们呈现的，不光要和谐，而且有竞争，还有丛林法则，都要让孩子们能来感知到。那好，有竞争，有拼搏，怎么办？去年我把这个雄鹰精神引到校园的显要的文化墙上。什么叫雄鹰精神？就是刚毅坚卓，志高求变，敏锐果敢，力量自由。所以把这四句话我浓缩的以后贴在墙上，后又画了雄鹰。所以让一代一代的我的学生都要具备雄鹰这种精神，还有实现你的精神的能力，志向高远，然后脚踏实地，这样的话才是七中学子应该的文化符号。所以在我们文化教学也好，从体育教学也好，从该各种活动呈现也好，一定紧紧围绕着这几种精神去润去化去。这个教育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绝对是助力教育和体育迅速发展、科学发展的 这是一个

0: 重要因素。所以其中啊，无论是课堂教学上，始终也是走在了全国的课堂改革的智慧课堂的前沿第一阵地。
1: 嗯，
0: 这包括这像我们建这个智慧数字智慧体验中心也是一样，引入科技的力量，把体育运动训练科技化，说科技走进体育，科技走进课堂，科技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这真正能实现体育原来可以生活化，生活原来也可以体育化，体育生活时尚化，这样一来，说人人喜欢体育，人人动起来，人人就健康起来，健康校园就真的实现了。
1: 体育和生活要很好的融合，当然体育和教育也要很好的融合，所以体教融合。那未来您觉得体教融合我们的新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0: 体教融合努力的方向，首先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既然是课题，就要用课题的形式来研究它，然后成果要转化它，转化到哪里？转化到，说实话，是学校的具体的行动上。所以在其中，这个在现有的国家政策的这个前提下，会努力的去把课题研究好，把每一项的从项目上，包括从这个人才培养的机制上，包括和高水平的教练员的引入使用上，要可能有个新的突破。现在呢还不能说出来啊，留个小秘密。
1: 还要保密。当然我们也静待成果。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在这其中我们听到了保定市七中有太多的经验和故事值得向大家来分享，也值得向大家来借鉴了。我们也希望未来保定市七中可以继续再创辉煌。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

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天津站的征战之旅。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引擎轰鸣，悬念迭起，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刘子川718号车手来自 WSK 动态模糊，本周末的速度呢一直很快，昨天练习呢一直是能够拿到最快的单圈，今天早上呢也是做出1分11.309的最快单圈，在杆位发车。他的左边第二发车是715的吕泽安，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早上做出1分13.851。在第三的位置是704的龙泽章，来自 RDM， 早上是1分13.865啊。第四呢是旁边的高东城787，也是来自 RDM。这边第五呢是719王子涵，来自福宁赛车。旁边是第六的714王思顺，来自 MAX14 by Horizon。好，比赛直接开始，我们能看到718这边的发车，这一次又慢了，从外侧包过来的715的发车要更快一些。715在一号弯之前呢上到718的前面，吕泽安现在在前面领跑，然后在后面上来王子涵呢是发车之后啊就直接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来到了龙泽章的前面，龙泽章这边似乎是有掉到了第四的位置。我们看到这台红色的赛车呢追得非常的快，这是王子涵的719。六号弯的前面，715吕泽安现在仍然是在领跑，718刘子川跟在身后很接近的距离。在进入到九号弯之前，两人走的线路不同，718车手是比较早就把赛车拉到了外侧，这样的话它的出弯速度呢应该是比较快，不过我们这台车呢非常的小，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啊，所以这个轮胎的抓地力是非常富裕的，在很多弯里面呢走中线进弯啊跟走外侧呢其实速度差的不会太特别多。13、14号弯出来，吕泽安仍然是在领跑，进入15号弯走比较小的线路，出弯之后呢现在看起来718刘子川出弯速度是很快，不过从外侧吕泽安还是要稍微快一些，进入到18号弯，这边呢是吕泽安把内线完全是没有顾到啊，718刘子川抓了715车手的内线，出了大直道之后呢在最后一圈的最后的两个弯完成超车，现在是刘子川来到领跑位置，吕泽安在第二，然后王子涵速度也很快，第一圈呢可以跟住前面两